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不是，又是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
0: 嗯，
2: 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哦，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样？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嗨嗨嗨，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我看看，我看，哎呦喂，好啊！哎呀，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嗯，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哎，我不明白
0: 您那是搞
2: 种训练开始？
1: 上菜。
2: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2: 宫廷。

0: 月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2: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嗯，
1: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这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1: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君。我跟你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3: 黑呀，真黑呀。
1: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嗯，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1: 我能唱。
0: 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1: 你猜咋的
0: 啊？
1: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1: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 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
1: 听我给你吹，
2: 啊吹，啊吹！
1: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1: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还是美；
1: 三杯五杯下了肚，
2: 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白里透着红啊，
2: 啊
1: 红里透着黑，
2: 黑
1: 还黑不溜秋
2: 啊，
1: 绿了吧唧，
2: 哎呦我
1: 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啊？
1: 不溜丢的，
2: 嗨。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迷的都不醉。过来看。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1: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什么意思啊？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大哥，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啊。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钳，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是老张啊！
7: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8: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3: 都靠后！

0: 市长呢？老张呢？
1: 哎呀，师傅都看不见呢。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淋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笑>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 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爸，你这头发。
1: 全白了，别再拼命了。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0: 嗯，爸。 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0: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哎，
1: 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3: 张局长带着这么点东西啊！
4: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0: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4: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0: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4: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1: 这老张，
5: 张局长，
1: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6: 张区长，慢走啊！张区长，
1: 老张，
7: 老张，
6: 保重啊！保重，
7: 保重，
1: 你回去吧，回去吧，
8: 回吧，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
3: 橘子。
0: 哦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嗯，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2: 嗯，
0: 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就建国，上楼。
2: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2: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2: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0: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
2: 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
0: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0: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

0: 害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5号台风，重大降雨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
2: 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2: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2: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2: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了？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口，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3: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3: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4: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5: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3: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4: 不辛苦，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4: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4: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4: 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5: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7: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5: 啊，
7: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嘿，
8: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哎，老英雄，
9: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8: 老英雄，
0: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0: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9: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0: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1: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

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我们要向北行驶，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了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同志们，停！画匣子。
2: 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3: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 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
1: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们，
0: 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我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门。
8: 我们有一个人，
9: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这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

0: 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这个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嗯，我先把钱给你。嗯。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
2: 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2: 哼，
3: 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
2: 假的，真的真假的，这是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给。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
2: 我
3: 解释。
2: 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好不好？
2: 我们的技术科长，
3: 你听我跟你说，
2: 一块出差到广
3: 东，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

0: 信你看啊，来，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1: 都可以造假的吗？
0: 你才是假的，
1: 我是假的。哎，
0: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1: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儿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0: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1: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哦，
0: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啊？
1: 哎呀，你才要饭呢。
0: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1: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哎
0: 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1: 那你说怎么办呢？哎呀，
0: 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1: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跑、啊！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1: 对呀，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跑个跑，
0: 快！
1: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0: 为什么？
1: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0: 那你跑先，
1: 我跑后，我跑，快！哎呀，快跑，快！
0: 快不行，又怎么了？哎呀，
1: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0: 为什么？
1: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0: 我抓还人呢，你说怎么办？我说要开了，
1: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0: 一起跑，
1: 快！哎呀，
0: 不，又怎么了？
1: 这样更不行啊！
0: 为什么？
1: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0: 团伙呀！
1: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0: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火车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炊事班全体集合。
3: 是。
2: 小伙儿
4: 到。
2: 小碗
5: 到。
2: 小瓢
6: 到，
2: 小勺
7: 到，
2: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8: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9: 我搞，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10: 我炒，
11: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10: 我搅，
9: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10: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12: 着。开个玩笑啊。
8: 哎，班长 啊，你到这里来
10: 干什么？
8: 请坐。
10: 我说干什么？这是
12: 扇风。
10: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8: 班长啊？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10: 对，我给他没收了
8: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9: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10: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12: 拜个年。
8: 好，
10: 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8: 打。 三三二二细细细。喂，喂，一年没用停机了。
2: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用军又有新内容了。
9: 什么内容？
2: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12: 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
2: 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12: 加加加加加啊！30秒。
2: 30秒。
8: 哎呀，你少了吗？
2: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可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明白了吗？
12: 明白了。
2: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8: 是。哎，班长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1: 哎，班长，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8: 就是啊，
2: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嗯，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给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9: 到。
2: 大班的队长，你先来。
9: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2: 行，小飘，
11: 等等等等等，
2: 你来。
11: 是。
2: 准备计时。
11: 哎，班长啊，我想喝口水。
2: 啊，喝喝。
11: 哎，我还想喝口水。
8: 妈呀，这人毛病呢！
11: 喂，喂，说话呀！我不好了，哎呀，我不好了！喂，谁呀？是爷爷吗？真是爷爷呀，爷爷呀，爷爷爷爷爷，
8: 说话讲话呀，还说不出来了，你看看。
2: 哎呀，你别哭啊，没有时间了，快说话呀。
11: 我是
2: 孙子。不是我不是孙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11: 笑。
2: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8: 你打了，你打了，你不打我打。喂。
11: 老豆
9: 啊，老豆是什么呀？
8: 哎，就是爸爸呀。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哦，磕也看不见啊。哎，家里怎么样啊？啊？好。对。行。哎呀。
9: 哎呀，时间到！
8: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1: 你们怎么不笑啊？
9: 我们为什么要笑啊？
2: 没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8: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12: 哇塞！
9: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

0: 上碗来。
1: 来来来，啊，班长，我不打了。
2: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1: 我怕。
0: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1: 班长，我就不打
0: 了。哎呀，
2: 让你打你就打嘛，那。
1: 喂，退休公寓吗？总机您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小西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三十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2: 十、九、
3: 八、
2: 七、
3: 六、
2: 五、
3: 四。
4: 喂，谁呀？谁呀？
1: 叫，叫妈妈，
3: 妈妈。
4: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去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2: 有，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砍。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3: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3: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3: 哦，
0: 干什么呢？
3: 应聘的。
0: 贵姓？
3: 撵猪姓贵。
0: 啊，
3: 错了，撵贵姓猪。
0: 叫什么名字啊？
3: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3: 保密。
0: 体重？
3: 保密。
0: 年龄？
3: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告诉我到底多大？
3: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3: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3: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3: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3: 都不是的。
0: 那是？
3: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3: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3: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到秘书，也不到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3: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3: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3: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3: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3: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3: 啊。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3: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3: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3: 哎呀，你看着我。

0: 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1: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0: 这个字谁写的？
1: 我写的。
0: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1: 我今天是我考你。
0: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1: 怎么念汪呢？
0: 你看着，这里有个门，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
1: 哎呀呀呀！不，我从环境下跟你点王，你王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0: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1: 你走，走。
0: 你不聘我了。
1: 我不敢聘。
0: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呀，
1: 我
0: 看你是属黄瓜的。
1: 什么意思？
0: 欠拍。欠拍呀！
1: 你说
0: 欠拍呀！哼！
1: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2: 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多人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走。
1: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1: 哦，贵姓？
2: 姓石。
1: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1: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1: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1: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1: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1: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上。
1: 老实，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1: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1: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1: 你管它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1: 有狗怎么了？
2: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1: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1: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1: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1: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
1: 啊，
2: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1: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2: 1000，
1: 嫌少了
2: 啊？
1: 你要多少？
2: 800。
1: 家住何方？
2: 汉口。
1: 汉口何处？
2: 六角亭。
1: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
1: 啊。

0: 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啊，他们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1: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技校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哎，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3: 没活干，干救活嘛。
2: 是啊，干救活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6: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天气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送礼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你就是张大嘴？
1: 对，我就是张大嘴。
0: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0: 哼，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1: 我上班了。

堆工作服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是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1: 孙子。
0: 哎呀，
1: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1: 张兴霸从此有了个姓名，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霸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李干部呢，却坐上了。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0: 一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骨癌？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队员，大队，大队，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不完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有过去的失误，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股咸鱼味。

不能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几圈麻将我又输得饿白。上天有炮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量，天心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清心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1922年4月7日，第一次直奉大战开始，也就6-7天的时间，以张作霖奉军失败告终，奉军20万被直军打的是丢盔卸甲，狼狈不堪，这仗打的才惨呢、死伤的人无数，张作霖这跟头栽的是太爆了。前文书咱说了，张景惠累得在战壕吐了血，长辛店失守，这是关键的一战呐、长辛店这一丢，奉军就稳不住阵脚了。这胡子队啊，还打胜不打败，你看要打了胜仗人来疯，越打越来劲儿，打了败仗就稳不住阵脚了。不有那么句话吗？兵败如山倒，就好像橘子皮的洪水一样，谁也控制不了啊。那些当官的嗓子都喊哑了，不准退，谁退我枪毙了他，你喊你的，我跑我的。有时候那当兵的红了眼了，照当官的开枪，就自相残杀。不用说吕团长，就拿张作霖来说，一看败军退下来，张作霖眼睛都红了，亲自骑着大马到前线指挥，打算收拾残兵败将进行反扑，没人听他的。那张作霖呢，就像大水裹着一样也冲下来了。张作霖一跺脚，嘿，完了完了，那有什么办法，一直退到滦河，到了滦河直军兜着屁股就追上来了。吴佩孚下了死命令，一定把山海关占领，把门关上，活捉张作霖，有能抓住张作霖的赏大洋10万块，官升五级。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直军谁不想立功啊，嗷嗷直叫，一定要活捉张作霖的。现在老张是身逢绝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啊。张作霖把手枪一撞个想自杀，幸亏旁边的卫队手疾眼快，把老张给拦住了。大帅，大帅自重啊，你可不能这么办。哎，正在这时候，从两翼响起了枪声，张作霖认为完了呢，以为是吴佩孚设下的伏兵，哎，哪知道有人向张作霖报告，大帅，给您道喜了，咱们的部队，看。张作霖揉揉眼睛，举起胸前的望远镜一看呢，真是转惊为喜。闹了半天，左右两路来的是手下

三旅和第八混成旅，两个旅长。第三旅的旅长就是张学良，第八混成旅的旅长是郭松龄。这两支生力军冲上来了。前文书咱说过，张作霖此次进兵分东西两路战线，东路军司令官就是张作相，率领着李景林、张学良、郭松龄，他们这个战线呢打得比较顺利，特别是张学良和郭松龄指挥的第三旅、第八旅，攻无不取，战无不克呀，占领了大城县，长驱直入。可是呢，西路战线战事不利，关键一仗长辛店失守，这下军心动摇了。张作相一听说西路打败了，首先他发毛了，他这一毛，三军心就散了花了，结果转胜为败，也大败而回。正好往山海关这退的时候，遇上了张作霖的队伍。张学良和郭松龄指挥第三旅、第八旅开始阻击直军呢。您还真别说，别的军头全花了呢，唯独这两个旅纪律严明，战斗力极强啊，设下了四道防线掩护奉军撤退，给了吴佩孚当头一棒。要没有张学良、郭松龄指挥的部队，这张作霖不是自杀也得被人家抓俘虏，20万大军呢，一个也剩不下。张作霖透过望远镜一看，把大腿一拍，嘿，还得是我儿子小六子，妈真有你的，我这儿子没白养活呀。好，另外他对郭松龄也很感激，妈爸子的，以前我对这郭鬼子有点看法，要这么一看嘛，这小子也不含糊，难怪我们小六子那么听他的话。他心里头也热乎乎的。至于郭松龄怎么回事，到了下文咱还得详细交代。总而言之，在郭松龄、张学良指挥军队的掩护下，张作霖是平安退到山海关。等到了山海关之后，张作霖派出密探一扫听，整个中原都被吴佩孚统治。现在北京政府可好，一家独管了。原来呢是老张家、老曹家平分秋色，现在成了人家的一言堂。那曹锟呢也跟牌位差不多，主要听吴佩孚的，因此北京政权就落到吴佩孚的掌握之中。那么通过这次大战，吴佩孚真是乐得得意忘形啊，本来这个人就挺骄傲，现在美出鼻涕泡来了，各大报纸纷纷给他歌功颂德，连英美法国外的报纸都称他是中国第一流的英雄好汉。那吴佩孚更是不可一世了，马上指令大总统徐世昌做出四项决定。徐世昌更是排位了，到了现在就得听吴佩孚的。下达这四条命令是：一，解散梁内阁，通缉梁士义。其实这国务总理梁士义啊，比谁都奸呐，直奉战刚打响他就看出不妙来了，36计走为上策，脚底板抹油他先溜了，你通缉也白扯，他躲进租界地去了，所以梁士仪的内阁也

0: 也算垮了牌了。第二条，徐世昌县令奉军即日退出山海关，不准在关内逗留。第三条，解除张作霖一切职务，听候查办。第四条，任命吴俊升为奉天督军，任命袁金凯为奉天省的省长。这四条命令在报纸上发表了。张作霖在山海关看见了报纸，就一皱眉呀。对于徐世昌解除他的军职无所谓，那是一纸空文，根本行不通。老张并不害怕，打这次败仗虽然痛恨悔恨，从心说他也不太害怕，唯独这第四条命令他心里凉了半截。他知道这都是吴佩孚的点子，好厉害的一招啊！要从我们内部瓦解我们。吴俊升、袁金凯都是我的铁哥们儿，现在公然任命他们当督军和省长，那就是往外排挤我呗。人在名利面前很少不动摇的，吴俊升、袁金凯在这关头能不能出卖我，能不能变心，这玩意儿很难说呀。古往今来都是由于内部不团结、内部分裂才导致失败呀。因此老张真动了心了。哎，就在这命令签署的第二天，张作霖的五夫人，那位寿夫人率领着很多仆人，带着不少礼物和张作霖爱吃的东西，坐着火车来到山海关来看望老张。一见面这吴夫人呢，满脸都是笑：“大帅呀，您受惊了，不过您甭往心里头去啊。”张作霖一看是他，心里就一折个：“你怎么来了？”“我来看大帅来了。”“家里怎么样？”“哎，家里头平安无事，安静如常，什么事儿都没有。”“哎呀，把我吓死了。”“常言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我就怕后院起火。”“大帅，我这次来呢，就是给您捎这么个信儿，让您吃一颗安心丸。另外呢，我知道大帅心情不那么舒畅，我在山海关呢陪您玩几天。”张作霖把眼一瞪：“妈巴着的，我这只心都碎了，我哪有玩的心呢？你以为我是你呢？滚，快点滚回去。”一向受宠的吴太太被张作霖当天就给撵回奉天。现在张作霖的心情是太不好了，他马上命人给吴俊升、袁金凯排了急电，让他们赶奔山海关前来办理结交手续。什么结交手续？张作霖准备把奉天督军让出去。其实啊，这是考验吴俊升和袁金凯。那老张也是诡计多端呢，看看他们俩究竟上不上当，能不能跟自己分心。两天之后，吴俊升风是风火是火赶到山海关。张作霖穿着一身便装，亲自到车站迎接八兄弟。等把吴俊升接到临时的公馆，分宾主落座呀。吴俊升人送绰号叫吴大舌头，这舌头没有半斤也有四两，说话不注意啊，你听不清。“大帅，我在家里听说您打了败仗了，我也是心急如焚了。大帅， 您听好吧，别着急上火。张作霖点了点头，嗯，谢谢你的关心呐。我说兄弟，你可有个稳当劲儿啊，我的电报发出两天，你怎么才来呢？因为我接电报时候风风火火，马上我就来，我怕你着急，一点都没敢耽误，是吗？兄弟，你知道我为什么着急吗？
1: 不知道。
0: 哎，大总统已经下令把我撤职了，这要有道是无官一身轻嘛。我对这种生活老实说也过腻了，真当个自在逍遥的老百姓何乐而不为呢？兄弟，我着急的是你快来，咱俩办理移交手续，我把奉天的军政大权一交给你，我就放了心了。怎么这么说呢？你干比旁人干强得多，怎么说咱是弟兄嘛啊。你先休息休息，马上咱就办理移交。吴俊生一听站起来了，正颜厉色呀，站了个笔管调直。大帅，你们怎么这么说话呀？您说这话就像一把钢刀扎我的心一样啊。大帅，没有您的提携，没有您的挽救，我吴俊生哪来有今天呢？正是因为大帅的栽培，我做了黑龙江督军呢。如今我是七才子路，要什么有什么。中国人有那么句话，喝水莫忘打井的人呢，盐从哪儿咸，醋打哪儿酸。我吴俊生不是个没心的人呢，我对大帅念念不忘啊。大哥，您屈了我的心了，这个督军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接呀。张作霖眨着小眼睛注意听着，一看吴俊生说的是心里的话，但是还不托底。张作霖冷笑一声，兄弟，为什么不能接呢？他这是吴佩孚这瘪犊子耍弄的权术，是他们出的鬼点子，有意挑拨咱们弟兄的关系，想拆咱的台，给咱窟窿桥走。也慢说咱是成年人了，就是小孩子也能看出是鬼把戏来呀、啊！这不明摆着吗？我做督军，大帅你上哪儿去？下一步就该收拾我了。广东政府就是一例，他们向来爱使用这种缺德招，咱能上当吗？就是真心实意让我做督军，我也不能干呢。我能喧宾夺主吗？哥哥，你放心吧，到何时何地，您也是我们的当家人，吴俊生在您鞍前马后万死不辞。这吴大舌头说着说着眼泪还掉下来了。张作霖这心这才落笔。哈哈哈哈哈，兄弟，我的好兄弟，你算说对了。哼，我明明知道这是吴佩孚的鬼点子，理解你我弟兄，但这话我不能说，我怕兄弟你看不到这一点，我怕你上当。既然你看透了，太好了。那么兄弟，你说我下一步应当怎么办？大帅，在路上我们早议论了，他把您解除职务顶个屁用，您照样是东北王，照样是我们的当家人，我们这帮弟兄仍然拥护您，谁也没有二心。好，有兄弟你这话我就领情了。那么袁金凯什么态度？ 能不能接受这个省长？不，我临离开奉天的时候见着袁参议了，人家是念书的人，那比我看得远呐、啊。人家认为的这的确是离间的手段，人家根本不接受什么奉天省长，仍然做奉天的参议长。人家说了，请大帅放心。好了，张作霖一听就更放心了。既然我们没被他离间了，就是铁板一块，我张作霖就不怕。没过两天，张作霖在山海关发表声明，宣布东北独立，与北京政府彻底断绝关系。另外呢，在袁金凯的活动下，省议会一致通过推选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你撤我的职啊，大伙儿拥护啊，我还是奉鸡黑三省的最高统治者。就这样，张作霖离开山海关回到奉天就职。张作霖临离开的时候，在山海关一线做了严密部署，恐怕吴佩孚打出山海关呢，因此设了六道防线，让心腹爱将李景林在榆关一带镇守。他一看万无一失了，这才回到奉天。咱必须交代清楚，你别看直奉战张作霖打了败仗了，损兵折将20来万，但是元气没伤，家底儿挺雄厚，东三省固若金汤，所以他心里头并不惊慌。就像耍钱似的，是我输的不少，我输了20万，但我家里银行还存着50万呢，输就输了吧，就跟这个道理差不多少。但是张作霖回到奉天公馆，从内心来讲真恼火呀，眼望着山海关，他自己还编了一副对联儿，上联是君子报仇10年不晚，下联是记住仇恨2年再来。这个张作霖打出世以来心想事成，从来就没吃过亏，你说这亏吃的这么暴，他能忍受得了吗？表面上他得装着无所谓，从内心讲大动肝火呀。帅府上下的人都害了怕了，连那个最得宠的吴太太也不敢沾张作霖的边儿了，每一天都有受罚的。张作霖把自己关到屋里头，不是摔碗就是摔盆，怎么他心不痛快？自从他回到奉天之后，没过了几天，这一天他心里头正别扭呢，副官长向他报告，大帅，少帅张学良将军求见。嗯，哎，你还别说，张作霖一听儿子来了，往大圈椅上一靠，把眼睛一眯缝，让他进来，请少帅。一阵清脆的皮鞋声响过之后，支楼门一开，一位年轻漂亮英俊的少将军官出现在张作霖面前，鞋后跟一碰，啪，给张作霖行了个军礼。爹，学良来看您来了。张作霖眯缝着眼睛打量打量儿子，一瞅儿子1米8高的个头，穿上这套军装格外的潇洒英俊，当爹的能不高兴吗？老张心里觉着热热乎乎的，小六子，坐下坐下，咱爷俩痛痛快快的 唠叉唠叉，爹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学良看望张作霖，这是亲爷俩没有的说。但是呢，张作霖治家甚严呢，对他的儿女要求的非常严厉，所以张学良见他爹就怵头，有一线之路也不乐意跟他爹打交道，这是实在没办法了。直奉大战失败之后回来一个来月了，当儿子的不看看老子，有点交代不下去。再说有些事需要请示他爹做出决定，基于这个原因，所以张学良硬着头皮才来看他爹。你看这张作霖多咱也不叫张学良的名，老叫小六子，就临到张作霖死地以前弥留之际，那不还说那么句话吗？快快打电报叫小六子回来掌管东北事务。还叫小六子呢，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你别看张作霖表面上挺严厉，虎毒不吃子啊，对儿子能不喜欢吗？尤其张学良1米8高的个头，小伙聪明能干，又是后起之秀，特别有出息，所以啊，张作霖从心往外也是非常高兴。说这话呀，谁家也是如此，当老人的都希望望子成龙。你不管他这个老人多没出息，也希望下一代能改换门庭，能有出息，这是一个理儿。张作霖当然也不例外了，虽然心情不太好，看见儿子顿时眼睛也放出来亮光，让张学良挨着他坐下了。张学良一向怕他爹呀，规规矩矩往旁边一坐，两只手扶着磕膝盖，腰板拔了个倍儿直。张作霖把烟袋装上，张学良赶紧把火给点着。张作霖抽了两口，小六子，咱爷俩呢唠点贴心话。是爹，您说吧。哎，当着外人的面呢，我不能夸你，我怕人家笑话，也怕把你宠坏了，所以你爹呢老是正言厉色，冷言冷语。我希望孩子你能体谅当爹的一片苦心。张学良一乐，爹你说的哪里话，都说是慈母严父，这算不了什么，您是为我着想的。哎，你要能理解你爹的心，那我就痛快了。这次打仗太丢人了，我这跟头栽了个包啊。别看你爹表面上嘻嘻哈哈，我这心里格外的不痛快。张学良赶紧站起来，爹，我不是给您宽心完齿，这算不得什么，兵家胜败乃常事，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从失败之中接受教训，栽了跟头长见识是坏事。他妈的，你还给我刷色，嘿，不是给我宽心完齿也是啊，不用你劝我，这些道理我全懂。说说吧，你今儿个来究竟是有什么事儿啊，还是专为来看看我？ 变，主要是看

0: 看看您，我知道您心情不舒畅。与此同时呢，您讲话了，咱爷俩唠唠贴心话。我有一肚子话想跟您说，
1: 好吧？正好今天帅府里没事儿，我告诉副官长一律挡驾，谁我也不见。那么时间长着喝呢，你有什么就尽管说吧。
0: 张学良点点头，
1: 给张作霖把水满上，又给张作霖把烟点上，一看他爹心情比较好，张学良这才敢说，
0: 爹，方才我说了，我们要失败长见识，通过这次直奉大战的失败，我不知您老人家想过没有，论兵术我们超过吴佩孚，论装备我们比他也不次，我们的炮都是新从日本人那儿买来的，为什么我们能打败仗？爹，你想过没？
1: 嗯，我想了一万遍了。那么咱爷俩往一块碰碰，你怎么想的？你跟我说说。
0: 爹，恕我直言，我认为我们的军队打胜不打败，我说句过头的话，您别不爱听啊。我们手下这些军队纪律太坏了，到了时候不听约束，无法无天。就拿这次直奉大战来说，我们手下的军队沿路之上，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呀、啊。这哪里是军队呀、啊？纯粹是胡。说到这儿，张学良把下半截话咽下去了，想说什么？这不是军队，纯粹是胡子。他一想，他爹就是胡子，这话能这么说吗？纯粹是胡来。老百姓对我们的军队恨之入骨，不得民心呐、啊，爹呀、啊！得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我们是船，老百姓是水呀，这水也能载舟也能覆舟啊。爹，这个理您比我清楚的多呀。为什么我们的军队纪律这么差？就是平常缺少训练，尤其那些带兵的官全不称职，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呀，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这带兵的人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建议爹必须对我们的军队彻底改造，来个至上而下的改造，不知道爹意下如何？要往常张作霖听这话早就瞪眼睛了，今天听完儿子的话频频点头，
1: 对对，小六子，你这番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方才讲了，这件事我都想过一万遍了。我30多万大军，留下10万看家，20万到前线，没出7天就麻了巴的被人打垮了。你说这事儿邪门不邪门啊？你讲话了。论人数我们超过吴佩孚，论装备比他也不次，怎么失败的这么惨呢？我也想了原因了，跟你说的大同小异，是这么回事。要想报仇，要想找吴佩孚算账，我们必须得改造军队。咱爷俩想到一处去了。那么小子，你说这改造得有方法啊，不能轻举妄动，从什么地方着手合适你考虑过没有？张学良一看他爹那么认真，又把椅子往前拉了拉。爹，我想过了，第一，我建立在我们东三省要成立一个军队整训处。你再说一遍，叫什么？叫东北军整顿处，必须整顿，特别那些带兵官必须成立学习班，
0: 教他们学习。

0: 从今以后设立考试制度。所以呢，我建议这么三条：一、培养提拔军事人才；二、训练精兵；三、整编庞杂的队伍，淘汰不称职的指挥官。
1: 好，说得好。
0: 对对对对对，你归纳这四条是至关重要啊。正说着话，武太太敲门，梆梆梆，梆梆梆，进来。武太太笑呵呵进来了。刚才为什么不在屋？没说吗？老张治家甚严，凡是跟外人谈话的时候，妇女必须回避，武太太也不例外。你别碍手碍脚在旁边多言多语的，这是规矩。所以武太太进屋也得敲门。一看大帅满面春风，少帅也乐呵呵的，武太太这颗心呢这才放下。我想请示请示大帅，是不是少帅在这儿共进午餐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告诉厨房今儿个多做几样菜。
1: 哎哎，说对了，你下去吩咐吧。今天小六子陪着我吃饭，哎，他爱吃什么你都知道，下去给准备，越丰盛越好。
0: 好吧，我这就去准备。张学良赶紧站起来了，多谢姨妈关心。其实他这姨妈呀，比张学良的岁数也差不多少，但是张学良在姨妈面前那也非常尊重。武太太准备去了，时间不大，酒菜做好，就是他们爷儿俩对面坐下，是边吃边谈。武太太又躲出去了。哎，张作霖今天呢又高上兴了，跟儿子谈过一番话，觉着心里非常豁亮，因此也多喝了几杯，脸蛋也露出红色来了，说起来是没完没散。六子，你接茬说，你提这四条我接受了，那么你还打算怎么办呢？
2: 爹，既然这样，那我就说一说。我也考虑过，我打算全面加强在东三省的武力，迅速整顿队伍，扩充讲武堂培养人才，还得加强空军，筹建海军。
1: 哦，我他妈，你小子胃口不小啊，比我想的还大呀。那你说说怎么扩充讲武堂，怎么扩建空军，怎么筹建海军。
0: 张学良一看他爹问起没完了，这胆儿就壮了。爹，我全考虑了，您发现没发现，人才是国宝啊。到了现在你也能看得出，我们之所以打败仗，就是由于我们的指挥官没有军事才能。你看平常吆五喝六，到了时候就不行了。看来讲武堂必须得扩充，那是我们东三省培养军事人才的最高学府，凡是可以有造就的人都要到讲武堂进行学习和深造，有特殊才能的咱们不惜花钱送出国外去深造。那么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的领兵官都是高素质高质量的，还怕带不出好兵来吗？爹，我给您举个例子，孙中山成立了黄埔军校干什么？培养军事人才呀，人家有个班底，吴佩孚还有个保定武备学堂，也给他培养军事人才。往远处说，袁世凯如何？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培养了大批北洋高级将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吸收呢？原来有个讲武堂，不过是样子，装点门面。这一次呢必须得实用，我建议扩充讲武堂之后，由咱们爷俩亲手抓，一定要培养大批军事才能的人领导我们的军队。
1: 太对了，太对了。 看不出小子几年的功夫，你居然出息到这一步啊！啊，好，江武堂这事儿先定了。那空军和海军的事儿呢？别呀，咱先说海军，咱们现在没有，等于是空白呀，我们吃了亏了。吴佩孚就比我们聪明的多，人家亲手抓了海军了，这一次在秦皇岛一带人家布下了海军。您忘了我们撤退的时候那海军对我们的威胁有多大呀？海军的炮弹像雨一样落到岸上，切断我们的归路啊！而不是自夸其德，要没有我和苏玲指挥的三旅和八旅，我们的人损失的就更多了。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必须得有海军，没有不行。
2: 嗯，说的在理儿。那么你说怎么筹建海军？
1: 那么首先得有钱呐，别呀，千方百计你得筹集资金呐。我建议在哈尔滨葫芦岛设立两个海军学校，着手培养海军人才，然后再花钱从国外购买军舰。只要我们有了海军舰队，控制葫芦岛，进兵天津，再打吴佩孚，那也就省事的多了。
2: 嗯，有道理，有道理啊。那么空军呢？
1: 空军你老人家还用问我？我们前者倒段祺瑞的时候，从南园机场截获了十几架飞机，我都亲自看过了，有一半可以使用，有一半还得等待修理。这空军可了不得呀，在你头上发挥作用，你在底下够不着他。空军的优势不可低估啊！我建议在东塔修建飞机场，从国外购进大批飞机，然后设立航空处，培养航空人才。
2: 嗯，行，说的都对，我全接受。
1: 咱们书说简短吧，这爷儿俩越唠越高兴，越唠越高兴。突然，张作霖把酒杯放下了，
2: 小刘子，我跟你谈点题外的话，也不算题外吧，跟你有关系。你发现这郭松龄这人怎么样？
1: 别，没得说。郭松龄是我过命的好朋友，忠于爹爹，忠心不二。
2: 张作霖晃了晃脑袋，我小六子，你还年轻，还毛嫩呢。为人处事你可得多加谨慎，尤其对郭松龄这号人更要多加小心呐、啊。有很多闲言碎语都装满了我的耳朵了。据说这郭松龄人送绰号叫郭鬼子，单从这个绰号讲，这人就不怎么地呀、啊。再者一说，咱又不知道他根底，你不要成为他的影子，什么事儿都听他的。哎，我一听这话我就来气，你是我儿子，你是堂堂的少帅，你又读过那么多年的书，为什么做人家的附庸啊？为什么处处听他的呢？哎，你要叫郭松龄把你整个给掌握了，孩儿啊，对咱可不利呀、啊！
1: 张学良乐了，别，谁跟您这么说的？哎，不假，我现在是成年人了，好人、坏人、是非曲直，我心里都有一杆秤。我跟郭松龄不是一天了，我们多少年的交情了，他能装过一时，能装这么长的时间吗？嗯，我发现郭松龄为人正直，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对爹有一颗忠心，
0: 所以呢我才跟他亲近。至于说我听他的，对，我是听，分什么事儿？人家说的对，我为什么不听呢？爹呀，我劝您最好别听那些闲言碎语。当然，谁像您说的，我心里也有数。这些人嫉贤妒能，都没安着好心呢。
1: 算了算了算了，先别说了别说了，我不爱听啊。总而言之，我提醒你，既使用郭松龄，不要过于太相信，以防吃亏。你做的心里有数就得了。好吧，爹，我记住了。
0: 张学良一看他爹，打了个哈欠，可能谈话时间太长，有点累了。张学良站起来了，爹，我吃的不得灵了，我打算回去，您老早早的歇着吧。
1: 好吧，哎，小六子，方才咱爷俩谈的那篇话，你回去写个报告啊。好好措措辞，再往渗透方面想一想，三天以后交给我，我要认真考虑。
0: 好。可张学良走了两步又回来了，
1: 爹，方才我跟您提的那些建议，您仅能做个参考啊，不一定都付诸实施。我的意思呢，您是不是先跟杨总参谋长再探讨探讨，争取争取他的意见。有些事情我认为他要不同意就很难通过。你看张学良啊，拿话点点他爹，没敢往深里头说，事情关系到总参谋长杨雨婷。这杨雨婷好奇之秀啊，既不同于汤二虎、张志飞、孙烈臣、张作相那帮老人，又不同于张学良、郭松龄这帮新人，他是在两者中间那么个人物。这些年来在张作霖面前红得发紫，说一不二，张作霖言听计从，人们都看得挺清。现在杨雨婷掌握着东北三省的实权，那是实力派人物啊，他不点头的事情，张作霖就很难同意。张学良在下边什么不知道，有心把这话跟爹挑明了，怕他爹不痛快，所以张学良只能拐弯抹角，婉转着点点他爹。那么张作霖也不傻呀，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六子，行了，甭跟我兜圈子了，你小子不傻，你爹更不傻。什么人在我的面前耍鬼花狐啊，他也掂掂分量。嗯，你爹眼睛不揉沙子，只要我拍板定了的事儿，谁敢反驳？嗯，你不要疑神疑鬼的。张作霖也听出张学良的意思，但也没挑明。张学良走了，哎，多凑巧，晚上九点，张作霖还没等休息呢，外边喊参谋长杨雨婷到。杨雨婷来了。这杨雨婷出入帅府如履平地，今天晚上穿着一身便装来到张作霖屋里的，笑呵呵往对面一坐。
3: 大帅，
1: 哎呀，我看您气色比往常好多了。
3: 啊，妈巴子，一高兴啊，让小六子陪着我喝了点酒，现在还觉着头重脚轻。
1: 啊啊，少帅来过了，怎么爷俩谈得挺开心吧？
3: 就是就是，整谈了一天，谈得我口干舌燥，不过我心呢挺痛快。哎，你来的正好，我跟你唠扯唠扯。
1: 杨雨婷来是有目的的，他知道少帅张学良来过了，这次夜入帅府就打算寻根问底，要施展阴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延边州立足边疆多民族聚居实际，创新开展同语兴边边疆推普行动，把普通话变成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为边疆民族团结进步、兴边富民注入源源不断的语言力量。珲春市牢牢把握秋季施工有利时机，紧盯时间节点，压实建设责任，推进重点产业、城市基建、民生配套等各类项目建设。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延边州立足边疆多民族聚居实际，创新开展同语兴边边疆推普行动，把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度结合，把普通话变成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为边疆民族团结进步、兴边富民注入源源不断的语言力量。
3: 我们是六一幼儿园福语小宝贝宣讲员，说好普通话，让我们变得更勇敢、更自信。我们是中国娃，爱说普通话。
4: 新学期开学伊始，延吉市六一幼儿园的校园里童声朗朗，氛围热烈，一场生动有趣的普语小宝贝展示活动精彩上演。小朋友自信登台，大方表达，稚嫩清脆的童声清晰有力，台下小朋友认真倾听，积极互动，全员形成人人讲普通话，处处用规范语的浓厚氛围。
5: 在幼儿园里，我们和老师小朋友们都用普通话交流，开心玩乐。普通话让各民族小朋友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4: 校园是普及通用语言、厚植团结基因的主阵地，我州各边境学校深耕语言教育，将通用语言学习与民族团结教育深度融合，通过丰富多元的校园活动，让规范用语浸润学生成长过程。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珲春市羊泡满族乡东阿拉村，在这里时常能听到各族群众用普通话交流的欢声笑语。那普通话不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是促进民族团结、兴边富民的重要纽带。在这里，同语兴边行动焕发出新的生机。
4: 走进珲春市羊泡满族乡，一群小学生正聆听讲解员讲解满族文化。这是珲春市第五小学的第二课堂，通过民俗文化引导学生养成规范用语习惯，促进民族团结交融。
6: 我们立足课堂主阵地，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融入各个学科教学当中，同时丰富校园文化活动，结合推普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开展经典诵读、红色故事宣讲、小小讲解员等活动，营造沉浸式的普通话学习氛围。
4: 语言赋能产业，推普助力增收。针对边境乡镇特色产业与边境商贸需求，龙井市三河镇精准施策，面向经营主体、基层群众开展场景化、实用性极强的普通话培训，切实解决群众经营销售、对外交流中的语言难题。在图门市凉水镇龙虎村，西部计划戍边卫国项目志愿者主动下沉村寨，入户结对，常态化开展语言互学互助活动，打通通用语言推广的最后一公里，切实解决部分边境群众因语言问题沟通不畅的民生难题。
7: 以前汉语说的不好，好多政策听不懂，办事也难，借着这个机会跟着志愿者写那个普通话，现在能看懂也能听懂了，方便多了。
8: 同语兴边不只是学语言，更是搭起连心桥。我们互相学习，既能拉近和村民们的距离，也能让大家更好地读懂政策，实实在在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融。
4: 立足边疆多民族聚居实际， 今年以来，我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西部计划为国戍边志愿者和边境群众两大重点群体，创新建立结对互学服务机制，多县市因地制宜打造接地气、贴近民生的特色推普课堂，通过常态化全覆盖的推普服务，持续破除语言壁垒，拉近民族距离，不断夯实边疆团结发展的群众根基。
9: 我们将不断丰富推广场景，延伸覆盖半径，以语言相通促进人心相通、文化相融，为延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高质量发展、长治久安凝聚强大同心力量。
2: 金秋时节是项目建设黄金窗口期，珲春市牢牢把握秋季施工有利时机，紧盯时间节点，压实建设责任，推进重点产业、城市基建、民生配套等各类项目建设，各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干劲十足，掀起秋日项目攻坚热潮。
10: 各项目施工单位在严守安全生产、工程质量底线的前提下，优化施工方案，细化施工流程，配足人力机械，抢抓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提效。珲春市相关职能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常态化深入项目一线纾困解难，精准破解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保障项目高效有序推进。全市上下正以实干笃行抢抓秋日建设黄金期，全力推动重点项目早竣工、早投用、早见效，为珲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2: 为落实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工作要求，珲春市第四中学、第五中学组织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
10: 珲春市第四中学举办朗诵比赛、读书分享会、软笔书法大赛，同学们声情并茂朗诵篇章，交流读书心得。书法现场，大家凝神运笔，一撇一捺认真书写，在语言与笔墨之间切身感受中华文字的深厚内涵。
11: 在日常教学中，我始终坚持全程使用标准普通话开展课堂教学，与师生交流，引导他们养成规范表达的习惯。通过一些丰富的活动，让学生不再局限于课本，在实践中大胆开口，主动练习。我能明显感受到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越来越标准自信，整体文明素养也在不断提升。
12: 在朗读各类作品的时候，我可以读到许多有意思的故事，学到课本以外的知识。通过这些活动，我能够把普通话说得更加流利标准。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也慢慢爱上了阅读，不断收获成长。
10: 珲春市第五中学扎实开展推普周各项工作，组织师生开展规范汉字书写活动，充分发挥校园育人阵地作用，让广大师生感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独特魅力。
13: 普通话是我们国家的通用语言，写好规范汉字是每一位学生的义务和责任。在诵读经典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汉字的魅力，今后我会坚持在课堂内外说好普通话，认真书写规范汉字，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4: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作为教师，我们既是教育者，也是推普的实践者。珲春五中的每一位教师都将坚持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引领学生感受中华语言文化之美。
2: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5: 9月19号，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暨珲春市太平洋杯篮球赛在近海运动馆正式开赛。本次赛事将持续至9月21号。赛事以篮球为载体，不断丰富广大市民文体生活，持续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日前，珲春市关工委走进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校园，举办了传承红色血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长征精神在延边边疆的时代回响专题宣讲活动，细致讲解民族英雄吴大铖爱国守边的事迹，同时立足延边边疆区位，详细说明了国防安全的重要意义，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家国意识、国防观念。
16: 今天聆听了翟教授的讲座，我对吴大铖的人物事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那种甘于奉献、 不畏强权的爱国精神令我非常感动。作为新生代青年，将来我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报效祖国，建设家乡。
2: 2026中秋国庆假期解锁多元出游新热潮。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仅相隔三天的两个假期，让团圆与旅行有了更多融合方式。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近期双节旅游市场预订热度持续攀升，家庭出游、分段错峰出行成为主流趋势，宝藏小城反差玩法等新体验走红，多元出行热潮正在酝酿。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7: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8: 杨雨婷看望张作霖，一个是来看望，一方面来摸摸底。摸什么底呀？原来他的耳目遍布各个角落，帅府里也有他的新夫人呢。张作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甚至都有人随时向他报告。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这就甭解释了。闹了半天，这个杨雨婷野心勃勃呀。虽然他不敢动张作霖，但是也萌生了取而代之的想法。最近一个时期，杨雨婷心怀鬼胎，恨上俩人，一个是少帅张学良，一个是第八混成旅的旅长郭松龄。为什么恨这俩人呢？在直奉大战失败的时候，唯独这两个旅轮番掩护，使奉军平安撤出山海关。这两个人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人们谈论起来无不挑大指称赞。就这样，他心里都有点妒忌，他就发现郭松龄跟张学良好得像一个人似的，形影不离。张学良对郭松龄言听计从，老在张大帅面前举荐郭松龄。看得出，如果郭松龄再往上升，有压过自己的趋势啊。为此杨雨婷心怀不满，对这件事情格外重视。他也看得非常清楚，这郭松龄绝不是个省油灯，这个人一旦有飞黄腾达那天，对自己太不利了。他心怀这种鬼胎来拜会张作霖，实质上想摸摸这个底，张学良都跟您说什么来的，是不是又举荐郭松龄什么美差了，你是怎么表的态，他为这事儿来的。可张作霖呢，对杨雨婷一向非常相信，无话不谈，他们的感情和交情胜过张作霖跟张学良，就这么近。所以呢，杨雨婷没费吹灰之力把实话就套出来了。张作霖就把张学良刚才来了怎么说的、怎么建议的，啪啪啪啪啪把这套全跟杨雨婷讲了，然后争取他的意见。林格，林格是他的字儿。你听小六子说的有没有道理？杨雨婷人送绰号小诸葛，那多会来事儿啊。听完了之后坐到心里头有数了，听张作霖一问马上站起来了。好，太好了。哎呀，真难为学良啊，真有两下子。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盗洞啊，将门出虎子，只有大帅才有这样的儿子，我太赞成了。嘿嘿嘿，妈巴子，你也学会捧我了啊。反正这么说吧，我们小六子也不善，在人前我不能夸他，我儿子嘛，是吧，但我心里有杆秤， 我知道他妈这小子高粱米子没白吃。嗯，那么林哥，你看他所提的这些切实可行吗？
19: 当然当然，
18: 只要大帅恩准，没有行不通的事情啊。少帅所建议的都是金石良言，至关重要啊。另外呢，我再补充一点，大帅您发现没，咱们的邻居日本人为什么发展的这么快，给他算算年头，也不过从明治维新开始呗，到现在满打满算才几十年呢。哎，人家就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呢，远远把咱们抛在后面了。日本人就是重用培养人才，我建议大帅今后这些军事指挥官，这些领兵的，比方说旅长团长以上的，都应当重用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我敢保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要找吴佩孚算账，肯定是一战成功，指定您能出这口气。嗯，有道理有道理。我雨婷啊，往后你帮着小六子啊，把这事情一定计划周密。不管怎么说，他是个孩子，毛还嫩，有不到之处，你这个当长辈的还应当给他提提醒。是大帅您放心，咱们都是一家人嘛。少帅是聪明，那一点说的也没有，不过算了不说了，今儿天太晚了。说嘛，你什么时候学的吞吞吐吐的？怎么你想说什么？没事儿，扯点闲白儿。我明白，你是不是又想提郭松龄啊？那张作霖可不傻，一句话点中要害了。杨雨婷一笑，哎，大帅您真能猜到人心里头去。是，我是想要说这郭松龄的郭鬼子，您可得严加防范呐、啊！我建议要用，但不能给他实权。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少帅那么听他的，简直就是他的影子，他的灵魂。嗯，他在少帅面前说一不二，咱仅举几个例子说。少帅是第三旅的旅长，郭松龄郭鬼子是第八旅的旅长。少帅非得坚持三八两旅合旅办公，两人在一个办公室办公，结果少帅撒手不管，把大权全交给郭鬼子，实质上郭鬼子就成了两个旅的领导人，对于人事的任免、军队的训练，他是一手遮天呢。要照这样子下去，他权势太大了，恐怕不利呀、啊，大帅啊，我是替您着想，您对这号人千万留神，应当规劝少帅，别那么太相信旁人了。嗯，好吧，我也给小六子提了醒了，往后你也留点神，也就得了。哎，谈话到此结束，杨雨婷走了。没过几天，张学良兴冲冲二次来见他爹，他爹交给的任务，把统筹的计划写成书面来向他爹请示。带着几名副官，张作霖让副官一字一板的读，他眯缝眼在这听着。嗯嗯，念念，再重复一遍。嗯嗯嗯，好好啊，小六子，这个报告比较全面，你先留下啊，我慎重地考虑考虑，然后再给你个答复。是。没过几天，出乎张学良的意料之外，张作霖以最快的速度大笔一挥，全批了一个照准，可以执行。 他是保安总司令东北三省的当家人，他说赵准这事儿就可行了，手下人马上是闻风而动。也就是说，在1922年的秋天，也就是民国11年的秋天，东三省陆军成立了整训处，这机关权力可大透了。张作霖亲自任命陆军整训处的统监是孙烈臣，副统监是张作相、江登选参谋。

0: 长是张学良。那这个部门管什么呢？管的是人事调动、军队整编、人事任免，那直接掌握东三省的军权呢。张作霖这回特立大撒手，叫你们干去。那么这几个负责人是经过张氏父子周密研究的，您别看才几个人名，这里边可有文章啊。为什么东三省陆军整训处统监是孙烈臣呢？孙烈臣一个是张作霖的大哥，多年的交情，属于老人，老派的代表。张作霖的意思不能把这些哥们儿甩到一边去，所以呢把孙烈臣放到第一位。那么第二位张作相也是张作霖出生入死的铁哥们儿，也不能甩到一边去，现在还得用。第三个是江登选，江登选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有一定的指挥才能，他是属于杨宇霆的人。通过杨宇霆上下活动，张作霖亲自任命他为副统监，占有重要的一席。但是参谋长是张学良，你别看表面上张学良是四把手，实质上操纵陆军整训处的大权。张小个子遇上大事心细如发呀，全安插好了。你看我面面俱到，既有老哥们儿，也有日本士官学校的，我还不得罪杨宇霆。另外操纵实权的是我儿子，这玩意儿拿到哪儿去也交代得出去。因此22年秋天这机关成立了。哎呀，成立之后对东北几十万军队从上至下进行整顿，天翻地覆，把这些当官的弄得人心惶惶。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有很多老人感觉到灰心丧气呀，认为想当年跟着大帅出生入死，拉柳的拉大棒，到了现在卸了磨杀驴了，怎么不用我们了？其实这些人呢就是私心作怪，他就没想想你们赶不上时代的潮流了。此一时彼一时，那会儿你们是做了贡献了，现在不是那时候了，你没有用了，相反的你成了绊脚石了，你站着好人的位置干什么？那张学良受父亲的重托，自然忠心耿耿，大胆去做，因此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该拉的拉，该切的切，该用的用，该淘汰的淘汰。你有老死也没办法，这是为东北的命运着想啊。因此这个机关成立之后是卓有成效。与此同时，到了1923年，也就是民国12年，经张学良上下奔走周旋，扩建了空军，在奉天东塔修了第一座大飞机场。那么在扩建空军的同时，张作霖多了个心眼儿，按理说应该向日本人买飞机，杨宇霆是倾向这方面的，没少了在张作霖面前吹风，说日本人的飞机性能相当好，小巧玲珑啊，战斗力极强，而且价格也比较便宜。另外日本人许诺了，如果买他的飞机，他可以派机械师，还可以派教官辅导咱们怎样驾驶，怎么修理，您说这有多好啊。张作霖眨巴眨巴眼睛，嗤之以鼻，哼，哎呀，我看这事儿行不通吧，我跟小日本的打交道不是一回了，这小日本他妈个儿小胃口大，干点什么屁事儿总是要点回扣，而且这回扣大的惊人呢， 他娘的欠了他的债了，他老也还不清。咱打个比方说，东洋人好像张着嘴拿棍儿支着，老他妈也不闭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宁愿花钱上德国捷克买飞机，也不买小日本的。这事儿你别说了。杨雨婷碰了个钉子，不敢坚持了，因此经张作霖批准，从捷克德国买了300架战斗机，当然里头也包括其他型号的飞机，比如轰炸机也有。买了之后，经张学良之手，把这300架飞机变成了5个大队，有飞龙大队、飞虎大队、飞鹰大队、飞鹏大队和飞豹大队。张作霖呢，就任命张学良为航务处的总办，另外接任航校校长。张学良挂着10几个头衔啊，空军大权张氏父子掌握了。翻回头再说海军，1923年扩建海军，这海军先购买军舰，一共买了镇海、威海2艘铁甲舰，在当时世界上那也是第一流的军舰，能发射巨炮，射程也远，排水量都在5000吨之外。又在哈尔滨葫芦岛设立的海军学校，着手培养海军人才，这海军也直接归张作霖亲自掌管。据说呀，到东北轮桑的时候，奉军的海军一共有大小舰只21艘，占全国海军的一半以上。看来张作霖没少费苦心呢，治下偌大的家业，这都是经过张学良帮着他办的。那话又说回来了，扩建海军、空军、陆军，那都得有钱呢，没钱什么也玩不转。从哪儿来钱？一是增捐增税，从老百身上接油；另一方面从国外借款，借款带重利的，到时候不得还人家吗？无形中老百姓的生活就大幅度下降了。张作霖是积极扩军备战，可在这时候，这小诸葛杨雨婷一看形势不妙，对自己越来越不利了。首先来说，郭松龄和张学良仍然好得跟一个人相似，不管空军、海军还是陆军整训处，张学良准拽着郭松龄。现在把郭松龄提拔上整训处的副参谋长，到时候张学良不管，完全由郭松龄一手遮天。哎呀，杨雨婷一看，我要不查查脚，将来这事儿麻烦了，海陆空实权都被他们掌握了，怎么办呢？经过的上下活动，找了个美差，亲手筹建了东三省兵工厂。这个兵工是军队的命脉啊，那兵工厂生产枪弹、炮弹、炸弹，你打仗离开这行吗？杨雨婷取得了张作霖的同意，跟日本经过数次交涉成立的兵工厂。小日本呢，趋于列强的干涉，不敢明目张胆地支持张氏，所以帮着你筹建兵工厂，钱呢没有，可以贷款，分期分批地还给我，但是我有附加条件，你这兵工厂里的顾问都得用日本人的。等兵工厂建成之后，杨雨婷请示张作霖。张作霖把小眼睛眨巴眨巴，怎么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又来了。我说过嘛，小日本干点什么都得讲条件，用他的顾问干什么？不用，听我的，我宁愿多花钱，从德国、从法国、从英国雇佣专家，也不用日本顾问。 张作霖多了个心眼儿，恐怕日本人插手兵工厂的事儿，将来留下麻烦呢。就这样，杨玉婷二次碰了钉子，果然按张作霖所说，从西欧各国请来大批的博士教授，请来不少的专家，在兵工厂里进行指导。另外，张作霖也豁出血本去了，又从中国的汉阳、上海各地请来不少大工匠和技师。你来不？你来，要多少钱我都给。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因此你介绍我，我再介绍他，越招人越多，东三省兵工厂是人才济济，在当时的中国那是第一流的大兵工厂，是综合性的兵工厂，每一年能生产轻重机枪1000多挺，炮弹5万多发。到了后来，就这兵工厂能制造坦克和装甲车。当然了，那得花多少钱呢？杨雨婷经过上下活动，成了兵工厂的督办，掌握了实权，而且让他的好朋友亲信韩林春做了兵工厂的厂长。这矛盾就出来了，张学良既然掌管着海军、空军、陆军，那就得需要枪支弹药。如果杨雨婷不点头，他不签字，你瞪眼玩不转。他没少给张学良下绊子，找张学良的毛病啊，使少帅十分被动。这也就打下了日后少帅枪毙杨长的基础。为什么少帅传奇上重点指明这一点，张学良枪毙杨雨婷和常荫槐，这个也是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当然这后话咱先不说，就说眼前的那兵工厂，从南方招来不少专家大工匠，从外国聘来不少高级专家，不得花钱吗？外国人不在乎这个，你不花银子不多给我钱我不来。那么中国人也不例外，虽然没有洋人挣得多，但给少了我也可以不来。他们做梦没想到张作霖出手大方，不心疼花钱，你只要来了我给你献大洋。而且张作霖亲自批准在奉天的东关开辟了一个技术人员居住区，叫东关花园，也叫兵工厂花园。哎呀，修的一栋一栋的小别墅，2层小洋楼，格外精致，让这帮人到这安家落户，待遇优厚。张作霖看出来了，大老粗到什么时候也不行，还得知识分子，还得有学问的人，要想富国强兵，要想报仇雪恨，没这帮耍笔杆的玩不转。所以老张对知识分子格外重视，要求什么条件就答应什么条件。不多久，他的势力是一天强似一天。与此同时，张作霖呢还非常重视外交。突然在这一天，他得着禀报，广东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派出来的特使就来到奉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1922年4月7日，第一次直奉大战开始，也就6、7天的时间，以张作霖奉军失败告终，奉军20万被直军打的是丢盔卸甲，狼狈不堪，这仗打的才惨呢，死伤的人无数。张作霖这跟头栽的是太爆了。前文书咱说了，张景惠累得在战壕吐了血，长辛店失守，这是关键的一战呐、长辛店这一丢，奉军就稳不住阵脚了。这胡子队啊，还打胜不打败，你看要打了胜仗人来疯，越打越来劲儿，打了败仗就稳不住阵脚了。不有那么句话吗？兵败如山倒，就好像橘子皮的洪水一样，谁也控制不了啊。那些当官的嗓子都喊哑了，不准退，谁退我枪毙了他，你喊你的，我跑我的。有时候那当兵的红了眼了，照当官的开枪，就自相残杀。不用说旅团长，就拿张作霖来说，一看败军退下来，张作霖眼睛都红了，亲自骑着大马到前线指挥，打算收拾残兵败将进行反扑，没人听他的。那张作霖呢，就像大水裹着一样也冲下来了。张作霖一跺脚，嘿，完了完了，那有什么办法，一直退到滦河，到了滦河直军兜着屁股就追上来。吴佩孚下了死命令，一定把山海关占领，把门关上，活捉张作霖。有能抓住张作霖的，赏大洋10万块，官升武级。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直军谁不想立功啊？嗷嗷直叫，一定要活捉张作霖的。现在老张是身逢绝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啊。张作霖把手枪一撞个，想自杀，幸亏旁边的卫队手疾眼快，把老张给拦住了。大帅，大帅自重啊，你可不能这么办。哎，正在这时候，从两翼响起了枪声，张作霖认为完了呢，以为是吴佩孚设下的伏兵，哎，哪知道有人向张作霖报告：“大帅，给您道喜了，咱们的部队，看。”张作霖揉揉眼睛，举起胸前的望远镜一看呢，真是转惊为喜。闹了半天，左右两路来的是手下第3旅和第8混成旅两个旅长，第3旅的旅长就是张学良，第8混成旅的旅长是郭松龄。这两支生力军冲上来了。前文书咱说过，张作霖此次进兵分东西两路战线，东路军司令官就是张作相，率领着李景林、 张学良、郭松龄，他们这个战线呢打得比较顺利，特别是张学良和郭松龄指挥的第三旅、第八旅，攻无不取，战无不克呀，占领了大城县，长驱直入。可是呢，西路战线战事不利，关键一仗长辛店失守，这下军心动摇了。张作相一听说西路打败了，首先他发毛了，他这一毛，三军心就散了花了，结果转胜为败，也大败而回。正好往山海关这退的时候，遇上了张作霖的队伍。张学良和郭松龄指挥第三旅、第八旅，开始阻击直军呐。您还真别说，别的军头全花了呢，唯独这两个旅纪律严明，战斗力极强啊，设下了四道防线掩护奉军撤退，给了吴佩孚当头一棒。要没有张学良、郭松龄指挥的部队，这张作霖不是自杀也得被人家抓俘虏，20万大军呢，一个也剩不下。张作霖透过望远镜一看，把大腿一拍，嘿，还得是我儿子小六子，妈真有你的，我这儿子没白养活呀。好，另外他对郭松龄也很感激，妈爸子的，以前我对这郭鬼子有点看法，要这么一看嘛，这小子也不含糊，难怪我们小六子那么听他的话。他心里头也热乎乎的。至于郭松龄怎么回事，到了下文咱还得详细交代。总而言之，在郭松龄、张学良指挥军队的掩护下，张作霖是平安退到山海关。等到了山海关之后，张作霖派出密探一扫听，整个中原都被吴佩孚统治。现在北京政府可好，一家独管了。原来呢是老张家、老曹家平分秋色，现在成了人家的一言堂。那曹锟呢也跟牌位差不多，主要听吴佩孚的，因此北京政权就落到吴佩孚的掌握之中。那么通过这次大战，吴佩孚真是乐得得意忘形啊，本来这个人就挺骄傲，现在美出鼻涕泡来了，各大报纸纷纷给他歌功颂德，连英美法国外的报纸都称他是中国第一流的英雄好汉。那吴佩孚更是不可一世了，马上指令大总统徐世昌做出四项决定。徐世昌更是排位了，到了现在就得听吴佩孚的。下达这四条命令是：一，解散梁内阁，通缉梁士义。其实啊，这国务总理梁士义啊比谁都奸呐，直奉战刚打响他就看出不妙来了，36计走为上策，脚底板抹油他先溜了，你通缉也白扯，他躲进租界地去了，所以梁士仪的内阁也解散垮了台了。第二条，徐世昌限令奉军即日退出山海关，不准在关内逗留。第三条，解除张作霖一切职务，听候查办。第四条，任命吴俊升为奉天督军，任命袁金凯为奉天省的省长。 这四条命令在报纸上发表了。张作霖在山海关看见了报纸，就一皱眉呀。对于徐世昌解除他的军职无所谓，那是一纸空文，根本行不通。老张并不害怕，打这次败仗虽然痛恨悔恨，从心说他也不太害怕，唯独这第四条命令他心里凉了半截。他知道这都是吴佩孚的点子，好厉害的一招啊！要从我们内部瓦解我们。吴军生、袁金凯都是我的铁哥们儿，现在公然任命他们当督军和省长，那就是往外排挤我呗。人在名利面前很少不动摇的，吴军生、袁金凯在这关头能不能出卖我，能不能变心，这玩意儿很难说呀。古往今来都是由于内部不团结、内部分裂才导致失败呀。因此老张真动了心了。哎，就在这命令签署的第二天，张作霖的五夫人，那位寿夫人率领着很多仆人，带着不少礼物和张作霖爱吃的东西，坐着火车来到山海关来看望老张。一见面这吴夫人呢，满脸都是笑：“大帅呀，您受惊了，不过您甭往心里头去啊。”张作霖一看是他，心里就一折个：“你怎么来了？”“我来看大帅的。”家里怎么样？哎，家里头平安无事，安静如常，什么事儿都没有。哎呀，把我吓死了。常言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我就怕后院起火。大帅，我这次来呢，就是给您捎这么个信儿，让您吃一颗安心丸。另外呢，我知道大帅心情不那么舒畅，我在山海关呢陪您玩几天。张作霖把眼一瞪，骂着骂着的：“我这只心都碎了，我哪有玩的心呢？你以为我是你呢？滚，快点滚回去。”一向受宠的吴太太被张作霖当天就给撵回奉天。现在张作霖的心情是太不好了，他马上命人给吴俊生、袁金凯排了急电，让他们赶奔山海关前来办理接交手续。什么接交手续啊？张作霖准备把奉天督军让出去。其实啊，这是考验吴俊生和袁金凯。那老张也是诡计多端呢，看看他们俩究竟上不上当，能不能跟自己分心。两天之后，吴俊生风是风火是火赶到山海关。张作霖穿着一身便装亲自到车站迎接八兄弟，等把吴俊生接到临时的公馆分宾主落座呀。吴俊生人送绰号叫吴大舌头，这舌头没有半斤也有四两，说话不注意啊，你听不清。不是不是，大帅大帅，我在家里听说您打了败仗了，我也是心急如焚了。大帅您听好吧，别着急上火。张作霖点了点头：“嗯，谢谢你的关心呐。”我说：“兄弟，你可有个稳当劲儿啊，我的电报发出两天你怎么才来呢？”“你我这电报之后风风火火，马上我就来，我怕你着急，一点都没敢耽误。”“是吗？兄弟，你知道我为什么着急吗？”“不知道。” 哎，大总统已经下令把我撤职了，这要有道是无官一身轻嘛。我对这种生活老实说也过腻了，真当个自在逍遥的老百姓何乐而不为呢？兄弟，我着急的是你快来，咱俩办理移交手续，我把奉天的军政大权一交给你，我就放了心了。怎么这么说呢？你干比旁人干强得多，怎么说咱是弟兄啊。你先休息休息，马上咱就办理移交。吴俊生一听站起来了，正言厉色呀，站了个笔管调直。大帅，您能怎么这么说话呀？您说这话就像一把钢刀扎我的心一样啊。大帅，没有您的提携，没有您的挽救，我吴俊生哪来有今天呢？正是因为大帅的栽培，我做了黑龙江督军呢。如今我是七才子路，要什么有什么。中国人有那么句话，喝水莫忘打井的人呢，盐从哪儿咸，醋打哪儿酸。我吴俊生不是个没心的人呢，我对大帅念念不忘啊。大哥，您屈了我的心了，这个督军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接呀。张作霖眨着小眼睛注意听着，一看吴俊生说的是心里的话，但是还不托底。张作霖冷笑一声，兄弟，为什么不能接呢？他这是吴佩孚这瘪犊子耍弄的权术，是他们出的鬼点子，有意挑拨咱们弟兄的关系，想拆咱的台给咱窟窿桥走。也慢说咱是成年人了，就是小孩子也能看出是鬼把戏来呀、啊。这不明摆着吗？我做督军，大帅你上哪儿去？下一步就该收拾我了。广东政府就是一例，他们向来爱使用这种缺德招，咱能上当吗？就是真心实意让我做督军，我也不能干呢。我能喧宾夺主吗？哥哥你放心吧，到何时何地，您也是我们的当家人，吴俊生在您鞍前马后万死不辞。这吴大舌头说着说着眼泪还掉下来了。张作霖这心这才落底。哈哈哈哈，兄弟，我的好兄弟，你算说对了。我明明知道这是吴佩孚的鬼点子，理解你我弟兄，但这话我不能说，我怕兄弟你看不到这一点，我怕你上当。既然你看透了，太好了。那么兄弟，你说我下一步应当怎么办？大帅，在路上我们早议论了，他把您解除职务顶个屁用，您照样是东北王，照样是我们的当家人，我们这帮弟兄仍然拥护您，谁也没有二心。好，有兄弟你这话我就领情了。那么袁金凯什么态度？能不能接受这个省长？不，我临离开奉天的时候见着袁参议了，人家是念书的人，那比我看得远呐、人家认为着这的确是离间的手段，人家根本不接受什么奉天省长，仍然做奉天的参议长。人家说了，请大帅放心。好了，张作霖一听就更放心了，既然我们没被他离间了，就是铁板一块， 我张作霖就不怕。没过两天，张作霖在山海关发表声明，宣布东北独立，与北京政府彻底断绝关系。另外呢，在袁金凯的活动下，省议会一致通过推选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你撤我的职啊，大伙拥护啊，我还是奉鸡黑三省的最高统治者。就这样，张作霖离开山海关回到奉天就职。张作霖临离开的时候，在山海关一线做了严密部署，恐怕吴佩孚打出山海关呢，因此设了六道防线，让心腹爱将李景林在榆关一带镇守。他一看万无一失了，这才回到奉天。咱必须交代清楚，你别看直奉战张作霖打了败仗了，损兵折将20来万，但是元气没伤，家底儿挺雄厚，东三省固若金汤，所以他心里头并不惊慌。就像耍钱似的，是我输的不少，我输了20万，但我家里银行还存着50万呢，输就输了吧，就跟这个道理差不多少。但是张作霖回到奉天公馆，从内心来讲真恼火呀，眼望着山海关他自己还编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君子报仇10年不晚，下联是记住仇恨2年再来。这个张作霖打出世以来心想事成，从来就没吃过亏，你说这亏吃的这么暴，他能忍受得了吗？表面上他得装着无所谓，从内心讲大动肝火呀。帅府上下的人都害了怕了，连那个最得宠的武太太也不敢沾张作霖的边儿了，每一天都有受罚的。张作霖把自己关到屋里头，不是摔碗就是摔盆，怎么他心不痛快？自从他回到奉天之后，没过了几天，这一天他心里头正别扭呢，副官长向他报告，大帅，少帅张学良将军求见。嗯，哎，你还别说，张作霖一听儿子来了，往大圈椅上一靠，把眼睛一眯缝，让他进来，请少帅。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一阵清脆的皮鞋声响过之后，支楼门一开，一位年轻漂亮英俊的少将军官出现在张作霖面前，鞋后跟一碰，啪，给张作霖行了个军礼。爹，学良来看您来了。张作霖眯缝着眼睛打量打量儿子，一瞅儿子1米8高的个头，穿上这套军装格外的潇洒英俊，当爹的能不高兴吗？老张心里觉着热热乎乎的，小六子，坐下坐下。

见咱爷俩痛痛快快的唠叉唠叉，爹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学良看望张作霖，这是亲爷俩没有的说。但是呢，张作霖治家甚严呢，对他的儿女要求的非常严厉，所以张学良见他爹就触头，有一线之路也不乐意跟他爹打交道，这是实在没办法了。知凤大战失败之后回来一个来月了，当儿子的不看看老子有点交代不下去，再说有些事需要请示他爹做出决定。基于这个原因，所以张学良硬着头皮才来看他爹。你看这张作霖多咱也不叫张学良的名，老叫小六子，就临到张作霖死的以前弥留之际，那不还说那么句话吗？快打电报叫小六子回来掌管东北事务。还叫小六子呢，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你别看张作霖表面上挺严厉，虎毒不吃子啊，对儿子能不喜欢吗？尤其张学良1米8高的个头，小伙聪明能干，又是后起之秀，特别有出息，所以啊，张作霖从心往外也是非常高兴。说这话呀，谁家也是如此，当老人的都希望望子成龙。你不管他这个老人多没出息，也希望下一代能改换门庭，能有出息，这是一个理儿。张作霖当然也不例外了，虽然心情不太好，看见儿子顿时眼睛也放出来亮光，让张学良挨着他坐下了。张学良一向怕他爹呀，规规矩矩往旁边一坐，两只手扶着磕膝盖，腰板拔了个倍儿直。张作霖把烟袋装上，张学良赶紧把火给点着。张作霖抽了两口，小六子，咱爷俩呢唠点贴心话。是爹，您说吧。哎，当着外人的面呢，我不能夸你，我怕人家笑话，也怕把你宠坏了，所以你爹呢老是正言厉色，冷言冷语。我希望孩子你能体谅当爹的一片苦心。张学良一乐，爹，你说的哪里话，都说是慈母严父，这算不了什么，您是为我着想的。哎，你要能理解你爹的心，那我就痛快了。这次打仗太丢人了，我这跟头栽了个包。别看你爹表面上嘻嘻哈哈，我这心里格外的不痛快。张学良赶紧站起来，爹，我不是给您宽心玩吃，这算不得什么，兵家胜败乃常事，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从失败之中接受教训，栽了跟头长见识是坏事。他妈的，你还给我刷色，不是给我宽心玩吃也是啊，不用你劝我，这些道理我全懂。说说吧，你今儿个来究竟是有什么事儿啊，还是专为来看看我？爹，主要是看看您，我知道您心情不舒畅， 与此同时呢，您讲话了，咱爷俩唠唠贴心话，我有一肚子话想跟您说，
3: 好吧？正好今天帅府里没事儿，我告诉副官长一律挡驾，谁我也不见。那么时间长着喝呢，你有什么就尽管说吧。
2: 张学良点点头，给张作霖把水满上，又给张作霖把烟点上，一看他爹心情比较好，张学良这才敢说，爹，方才我说了，我们要失败长见识，通过这次直奉大战的失败，我不知您老人家想过没有，论兵数我们超过吴佩孚，论装备我们比他也不次，我们的炮都是新从日本人那买来的，为什么我们能打败仗？爹，你想过没？
3: 嗯，我想了一万遍了。那么咱爷俩往一块碰碰，你怎么想的？你跟我说说。
2: 爹，恕我直言，我认为我们的军队打胜不打败，我说句过头的话，您别不爱听啊，我们手下这些军队纪律太坏了，到了时候不听约束，无法无天。就拿这次直奉大战来说，我们手下的军队雁路之上，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呀、啊，这哪里是军队呀、啊，纯粹是胡。说到这儿，张学良把下半截话咽下去了，想说什么？这不是军队，纯粹是胡子。他一想，他爹就是胡子，这话能这么说吗？纯粹是胡来。老百姓对我们的军队恨之入骨，不得民心呐、啊，爹呀、啊！得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我们是船，老百姓是水呀、啊，这水也能载舟，也能覆舟啊。爹，这个理您比我清楚的多呀。为什么我们的军队纪律这么差？就是平常缺少训练，尤其那些带兵的官全不称职。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呀，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这带兵的人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建议爹必须对我们的军队彻底改造，来个治

0: 上而下的改造。不知道爹意下如何？要往常张作霖听这话早就瞪眼睛了，今天听完儿子的话频频点头。对对，小六子，你这番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方才讲了这件事，我都想过一万遍了。我30多万大军，留下10万看家，20万到前线，没出7天就麻了巴的被人打垮了。你说这事儿邪门不邪门啊？你讲话了，论人数我们超过吴佩孚，论装备比他也不次，怎么失败的这么惨呢？我也想了原因了，跟你说的大同小异，是这么回事。要想报仇，要想找吴佩孚算账，我们必须得改造军队。咱爷俩想到一处去了。那么小子，你说这改造得有方法啊，不能轻举妄动，从什么地方着手合适，你考虑过没有？张学良一看他爹那么认真，又把椅子往前拉了拉。爹，我想过了。第一，我建立在我们东三省要成立一个军队整训处。你再说一遍，叫什么？叫东北军整顿处，必须整顿。特别那些带兵官必须成立学习班，叫他们学习。从今以后设立考试制度。所以呢，我建议这么3条：一，培养提拔军事人才；二，训练精兵；3，整编庞杂的队伍，淘汰不称职的指挥官。好，说得好。对对对对对，你归纳这4条是至关重要啊。正说着话，武太太敲门，梆梆梆梆梆梆，进来。武太太笑呵呵进来了。刚才为什么不在屋？没说吗？老张治家甚严，凡是跟外人谈话的时候，妇女必须回避，武太太也不例外。你别碍手碍脚在旁边多言多语的，这是规矩。所以武太太进屋也得敲门。一看大帅满面春风，少帅也乐呵呵的，武太太这颗心呢这才放下。我想请示请示大帅，是不是少帅在这儿共进午餐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告诉厨房今儿个多做几样菜。
1: 哎哎，说对了，你下去吩咐吧。今天小六子陪着我吃饭啊，他爱吃什么你都知道，下去给准备，越丰盛越好。
0: 好吧，我这就去准备。
1: 张学良赶紧站起来，多谢姨妈关心。
0: 其实他这姨妈呀比张学良的岁数也差不多少，
1: 但是张学良在姨妈面前那也非常尊重。
0: 武太太准备去了，时间不大，酒菜做好，就是他们爷儿俩对面坐下是边吃边谈。武太太又躲出去了。哎，张作霖今天呢又高上兴了，跟儿子谈过一番话，觉着心里非常豁亮，因此也多喝了几杯，脸蛋也露出红色来了，说起来是没完没散。六子，你接茬说，你提这4条我接受了，那么你还打算怎么办呢？
1: 爹，既然这样，那我就说一说。我也考虑过，我打算全面加强在东三省的武力，迅速整顿队伍，扩充讲武堂培养人才，还得加强空军，筹建海军。
0: 哦，他妈你小子胃口不小啊，比我想的还大呀。
1: 那你说说怎么扩充讲武堂，怎么扩建空军，怎么筹建海军？
0: 张学良一看他爹问起没完了，这胆儿就壮了。爹，我全考虑了，您发现没发现

0: 人送出国外去深造，那么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的领兵官都是高素质、高质量的，还怕带不出好兵来吗？爹，我给您举个例子，孙中山成立了黄埔军校，干什么？培养军事人才呀、啊，人家有个班底。吴佩孚还有个保定吴贝学堂，也给他培养军事人才。往远处说，袁世凯如何？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培养了大批北洋高级将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吸收呢？原来有个讲武堂，不过是样子，装点门面，这一次呢必须得实用。我建议扩充讲武堂之后，由咱们爷俩亲手抓，一定要培养大批军事才能的人领导我们的军队。
1: 太对了，太对了，呵呵，
0: 看不出小子几年的功夫你居然出息到这一步啊。啊，好，讲武堂这事儿先定了。那空军和海军的事儿呢？爹呀、啊、咱先说海军，咱们现在没有，等于是空白呀、啊、我们吃了亏了。吴佩孚就比我们聪明得多，人家亲手抓了海军了，这一次在秦皇岛一带人家布下了海军。您忘了我们撤退的时候那海军对我们的威胁有多大呀？海军的炮弹像雨一样落到岸上，切断我们的归路啊，而不是自夸其德。要没有我和苏玲指挥的三旅和八旅，我们的人损失的就更多了。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必须得有海军，没有不行。
1: 嗯，说的在理儿。那么你说怎么筹建海军？
0: 那么首先得有钱呐、啊、爹呀、啊、千方百计你得筹集资金呐、啊、我建议在哈尔滨葫芦岛设立两个海军学校，着手培养海军人才，然后再花钱从国外购买军舰。只要我们有了海军舰队，控制葫芦岛，进兵天津，再打吴佩孚，那也就省事的多了。
1: 嗯，有道理，有道理啊。那么空军呢？
0: 空军，你老人家还用问我？我们前者倒段祺瑞的时候，从南苑机场截获了十几架飞机，我都亲自看过了，有一半可以使用，有一半还得等待修理。这空军可了不得呀，在你头上发挥作用，你在底下够不着他。空军的优势不可低估啊！我建议在东塔修建飞机场，从国外购进大批飞机，然后设立航空处，培养航空人才。
1: 嗯嗯，行行行行行，说的都对，我全接受。
0: 咱们书说简短吧，这爷儿俩越唠越高兴，越唠越高兴。突然，张作霖把酒杯放下了。
1: 小刘子，我跟你谈点题外的话，也不算题外吧，跟你有关系。你发现这郭松龄这人怎么样？
0: 别，没得说，郭松龄是我过命的好朋友，忠于爹爹，忠心不二。
1: 张作霖晃了晃脑袋，我小六子，你还年轻，还毛嫩呢，为人处事你可得多加谨慎，尤其对郭松龄这号人更要多加小心呢、啊、有很多闲言碎语都装满了我的耳朵了。据说这郭松龄人送绰号叫郭鬼子。
0: 嗯，

0: 单从这个绰号讲，这人就不怎么地呀、啊。再者一说，咱又不知道他根底，你不要成为他的影子，什么事儿都听他的。哎，我一听这话我就来气，你是我儿子，你是堂堂的少帅，你又读过那么多年的书，为什么做人家的附庸啊？为什么处处听他的呢？哎，你要叫郭松龄把你整个给掌握了，孩儿啊，对咱可不利呀、啊。张学良乐了，爹，谁跟您这么说的？哎，不假，我现在是成年人了，好人坏人是非曲直我心里都有一杆秤，我跟郭松龄不是一天了，我们多少年的交情了，他能装过一时，能装这么长的时间吗？嗯，我发现郭松龄为人正直，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对爹有一颗忠心，所以呢我才跟他亲近。至于说我听他的，对，我是听，分什么事儿？人家说的对，我为什么不听呢？哎，爹呀、啊，我劝您最好别听那些闲言碎语。当然，谁像您说的，我心里也有数。这些人嫉贤妒能，都没安着好心呢。算了算了算了，先别说了别说了，我不爱听啊。总而言之，我提醒你，既使用郭松龄，不要过于太相信，以防吃亏。你做的心里有数就得了，好吧，爹，我记住了。张学良一看他爹，打了个哈欠，可能谈话时间太长，有点累了。张学良站起来了，爹，我吃的不得灵了，我打算回去，您老早早的歇着吧。好吧，哎，小六子。方才咱爷俩谈的那篇话，你回去写个报告啊，好好措措辞，再往渗透方面想一想，三天以后交给我，我要认真考虑。好。可张学良走了两步又回来了，爹，方才我跟您提的那些建议您仅能做个参考啊，不一定都付诸实施。我的意思呢，您是不是先跟杨总参谋长再探讨探讨，争取争取他的意见，有些事情我认为他要不同意就很难通过。你看张学良啊，拿话点点他爹，没敢往深里头说，事情关系到总参谋长杨雨婷，这杨雨婷好奇之秀啊，既不同于汤二虎、张志飞、孙烈臣、张作相那帮老人，又不同于张学良、郭松龄这帮新人，他是在两者中间那么个人物。这些年来在张作霖面前红得发紫，说一不二，张作霖言听计从，人们都看得挺清。现在杨雨婷掌握着东北三省的实权，那是实力派人物啊，他不点头的事情张作霖就很难同意。张学良在下边什么不知道，有心把这话跟爹挑明了，怕他爹不痛快，所以张学良只能拐弯抹角，婉转着点点他爹。那么张作霖也不傻呀，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六子，行了，甭跟我兜圈子了，你小子不傻，你爹更不傻，什么人在我的面前耍鬼花狐啊，他也掂掂分量。嗯，你爹眼睛不揉沙子，只要我拍板定了的事儿，谁敢反驳？嗯，你不要疑神疑鬼的。张作霖也听出张学良的意思，但也没挑明。张学良走了，哎，多凑巧，晚上九点，张作霖还没等休息呢，外边喊：“参谋长杨雨婷到！”杨雨婷来了。 这杨玉婷出入帅府如履平地，今天晚上穿着一身便装来到张作霖屋里的，笑呵呵往对面一坐。大帅，哎呀，我看您气色比往常好多了
1: 啊。马八子一高兴啊，让小六子陪着我喝了点酒，现在还觉着头重脚轻
0: 啊。啊，少帅来过了，怎么爷俩谈得挺开心吧？
1: 就是就是，整谈了一天，谈得我口干舌燥，不过我心呢挺痛快。哎，你来的正好，我跟你唠扯唠扯。
0: 杨雨婷来是有目的的，他知道少帅张学良来过了，这次夜入帅府就打算寻根问底，要施展阴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

0: 乱世枭雄。
1: 杨雨婷看望张作霖，一个是来看望，一方面来摸摸底。摸什么底呀？原来他的耳目遍布各个角落，帅府里也有他的新夫人呢。张作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甚至都有人随时向他报告。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这就甭解释了。闹了半天，这个杨雨婷野心勃勃呀。虽然他不敢动张作霖，但是也萌生了取而代之的想法。最近一个时期，杨雨婷心怀鬼胎，恨上俩人，一个是少帅张学良，一个是第八混成旅的旅长郭松龄。为什么恨这俩人呢？在直奉大战失败的时候，唯独这两个旅轮番掩护，使奉军平安撤出山海关。这两个人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人们谈论起来无不挑大指称赞。就这样，他心里都有点妒忌，他就发现郭松龄跟张学良好得像一个人似的，形影不离。张学良对郭松龄言听计从，老在张大帅面前举荐郭松龄，看得出如果郭松龄再往上升，有压过自己的趋势啊。为此杨雨婷心怀不满，对这件事情格外重视。他也看得非常清楚，这郭松龄绝不是个省油灯，这个人一旦有飞黄腾达那天，对自己太不利了。他心怀这种鬼胎来拜会张作霖，实质上想摸摸这个底。张学良都跟您说什么来的？是不是又举荐郭松龄什么美差了？你是怎么表的态？他为这事儿来的。可张作霖呢，对杨雨婷一向非常相信，无话不谈。他们的感情和交情胜过张作霖跟张学良，就这么近。所以呢，杨雨婷没费吹灰之力把实话就套出来了。张作霖就把张学良刚才来了怎么说的、怎么建议的，啪啪啪啪啪，把这套全跟杨雨婷讲了，然后争取他的意见。林格，林格是他的字儿。你听小六子说的有没有道理？杨雨婷人送绰号小诸葛，那多会来事儿啊！听完了之后，坐到心里头有数了。听张作霖一问，马上站起来了。好，太好了！哎呀，真难为学良啊，真有两下子。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盗洞啊，将门出虎子，只有大帅才有这样的儿子，我太赞成了。嘿嘿嘿，妈爸子，你也学会捧我了啊。反正这么说吧，我们小六子也不善，在人前我不能夸他，我儿子嘛，是吧？但我心里有杆秤，我知道他妈这小子高了米子没白吃。那么林格，你看他所提的这些切实可行吗？
2: 当然当然，
1: 只要大帅恩准，没有行不通的事情啊。少帅所建议的都是金石良言，至关重要啊。另外呢，我再补充一点，大帅您发现没，咱们的邻居日本人为什么发展的这么快？给他算算年头，也不过从明治维新开始呗，到现在满打满算才几十年呢。人家就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呢，远远把咱们抛在后面了。日本人就是重用培养人才，我建议大帅 今后这些军事指挥官，这些领兵的，比方说旅长、团长以上的，都应当重用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我敢保，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要找吴佩孚算账，肯定是一战成功。指定您能出这口气。有道理，有道理。关雨婷啊，往后你帮着小六子啊，把这事情一定计划周密。不管怎么说，他是个孩子，毛还嫩，有不到之处，你这个当长辈的还应当给他提提醒。是大帅，您放心，咱们都是一家人嘛。少帅是聪明，那一点说的也没有。不过算了，不说了，今儿天太晚了。说嘛，你什么时候学的吞吞吐吐的？怎么你想说什么？没事，扯点闲白儿。我明白，你是不是又想提郭松龄啊？那张作霖可不傻，一句话点中要害了。杨雨婷一笑，大帅，您真能猜到人心里头去。是，我是想要说，这郭松龄的郭鬼子，您可得严加防范呐。我建议要用，但不能给他实权。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少帅那么听他的，简直就是他的影子，他的灵魂。他在少帅面前说一不二。咱仅举几个例子说，少帅是第三旅的旅长，郭松龄郭鬼子是第八旅的旅长。少帅非得坚持三八两旅合旅办公，两人在一个办公室办公，结果少帅撒手不管，把大权全交给郭鬼子，实质上郭鬼子就成了两个旅的领导人。对于人事的任免、军队的训练，他是一手遮天呢。要照这样子下去，他权势太大了，恐怕不利呀。大帅啊，我是替您着想，您对这号人千万留神，应当规劝少帅别那么太相信旁人了。好吧，我也给小六子提了醒了，往后你也留点神也就得了。谈话到此结束，杨雨婷走了。没过几天，张学良兴冲冲二次来见他爹。他爹交给的任务，把统筹的计划写成书面来向他爹请示。带着几名副官，张作霖让副官一字一板的读，他眯缝眼在这听着。念念，再重复一遍。好，好啊，小六子，这个报告比较全面，你先留下啊，我慎重的考虑考虑，然后再给你个答复。是。没过几天，出乎张学良的意料之外，张作霖以最快的速度大笔一挥，全批了一个照准，可以执行。他是保安总司令东北三省的当家人，他说照准这事就可行了，手下人马上是闻风而动。也就是说，在1922年的秋天，也就是民国11年的秋天，东三省陆军成立了整训处。这机关权力可大透了，张作霖亲自任命陆军整训处的统监是孙烈臣，副统监是张作相、江登选，参谋长是张学良。那这个部门管什么呢？管的是人事调动、军队整编、人事任免，那直接掌握东三省的军权呢。张作霖这回特例。

大撒手，叫你们干去。那么这几个负责人是经过张氏父子周密研究的，您别看才几个人名，这里边可有文章啊。为什么东三省陆军整训处统监是孙烈臣呢？孙烈臣一个是张作霖的大哥，多年的交情，属于老人，老派的代表。张作霖的意思，不能把这些哥们甩到一边去，所以呢，把孙烈臣放到第一位。那么第二位张作相，也是张作霖出生入死的铁哥们，也不能甩到一边去，现在还得用。第三个是江登选，江登选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有一定的指挥才能，他是属于杨宇霆的人。通过杨宇霆上下活动，张作霖亲自任命他为副统监，占有重要的一席。但是参谋长是张学良，你别看表面上张学良是四把手，实质上操纵陆军整训处的大权。张小个子遇上大事心细如发呀，全安插好了。你看我面面俱到，既有老哥们儿，也有日本士官学校的，我还不得罪杨宇霆。另外操纵实权的是我儿子，这玩意儿拿到哪儿去也交代得出去。因此22年秋天这机关成立了。哎呀，成立之后对东北几十万军队从上至下进行整顿，天翻地覆，把这些当官的弄得人心惶惶啊！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有很多老人感觉到灰心丧气呀、啊，认为想当年跟着大帅出生入死，拉柳的拉大棒，到了现在卸了磨杀驴了，怎么不用我们了？其实这些人呢，就是私心作怪，他就没想想，你们赶不上时代的潮流。此一时彼一时，那会儿你们是做了贡献了，现在不是那时候了，你没有用了，相反的，你成了绊脚石了，你站着好人的位置干什么？那张学良受父亲的重托，自然忠心耿耿，大胆去做，因此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该拉的拉，该切的切，该用的用，该淘汰的淘汰，你有老头也没办法，这是为东北的命运着想啊。因此这个机关成立之后是卓有成效。与此同时，到了1923年，也就是民国12年，经张学良上下奔走周旋，扩建了空军，在奉天东塔修了第一座大飞机场。那么在扩建空军的同时，张作霖多了个心眼儿，按理说应该向日本人买飞机，杨宇霆是倾向这方面的，没少了在张作霖面前吹风，说日本人的飞机性能相当好，小巧玲珑啊，战斗力极强，而且价格也比较便宜。另外日本人许诺了，如果买他的飞机，他可以派机械师，还可以派教官辅导咱们怎样驾驶，怎么修理，您说这有多好啊。张作霖眨巴眨巴眼睛，嗤之以鼻，哼，哎呀，我看这事儿行不通吧，我跟小日本的打交道不是一回了，这小日本他妈个儿小，胃口大，干点什么屁事儿，总是要点回扣，而且这回扣大的惊人呢、啊。他娘的欠了他的债了，这老也还不清。咱打个比方说，东洋人好像张着嘴拿棍儿支着，老他妈也不闭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宁愿花钱上德国、捷克买飞机，也不买小日本的。这事儿你别说了。
杨雨婷碰了个钉子，不敢坚持了。因此，经张作霖批准，从捷克德国买了300架战斗机，当然里头也包括其他型号的飞机，比如轰炸机也有。买了之后，经张学良之手，把这300架飞机变成了5个大队，有飞龙大队、飞虎大队、飞鹰大队、飞鹏大队和飞豹大队。张作霖呢，就任命张学良为航务处的总办，另外接任航校校长。张学良挂着10几个头衔啊，空军大权张氏父子掌握了。翻回头再说海军，1923年扩建海军，这海军先购买军舰，一共买了镇海、威海2艘铁甲舰，在当时世界上那也是第一流的军舰，能发射巨炮，射程也远，排水量都在5000吨之外。又在哈尔滨葫芦岛设立的海军学校，着手培养海军人才，这海军也直接归张作霖亲自掌管。据说呀，到东北轮桑的时候，奉军的海军一共有大小舰只21艘，占全国海军的一半以上。看来张作霖没少费苦心呢，治下偌大的家业，这都是经过张学良帮着他办的。那话又说回来了，扩建海军、空军、陆军，那都得有钱呢，没钱什么也玩不转。从哪儿来钱？一是增捐增税，从老百身上接油；另一方面，从国外借款，借款带重利的，到时候不得还人家吗？无形中老百姓的生活就大幅度下降了。张作霖是积极扩军备战，可在这时候，这小诸葛杨雨婷一看形势不妙，对自己越来越不利了。首先来说，郭松龄和张学良仍然好的跟一个人相似，不管空军、海军还是陆军整训处，张学良准拽着郭松龄。现在把郭松龄提拔上整训处的副参谋长，到时候张学良不管，完全由郭松龄一手遮天。哎呀，杨雨婷一看，我要不查查脚，将来这事儿麻烦了，海陆空实权都被他们掌握了，怎么办呢？经过的上下活动，找了个美差，亲手筹建了东三省兵工厂。这个兵工是军队的命脉啊，那兵工厂生产枪弹、炮弹、炸弹，你打仗离开这行吗？杨雨婷取得了张作霖的同意，跟日本经过数次交涉成立的兵工厂。小日本呢，趋于列强的干涉，不敢明目张胆的支持张氏，所以帮着你筹建兵工厂，钱呢没有，可以贷款，分期分批的还给我，但是我有附加条件，你这兵工厂里的顾问都得用日本人的。等兵工厂建成之后，杨雨婷请示张作霖，张作霖把小眼睛眨巴眨巴，怎么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又来了。我说过嘛，小日本干点什么都得讲条件，用他的顾问干什么？不用，听我的，我宁愿多花钱，从德国、从法国、从英国雇佣专家，也不用日本顾问。张作霖多了个心眼儿，恐怕日本人插手兵工厂的事儿，将来留下麻烦呢。就这样，杨雨婷二次碰了钉子，果然按张作霖所说，从西欧各国请来大批的博士、教授，请来不少的专家，
在兵工厂里进行指导。另外，张作霖也豁出血本去了，又从中国的汉阳、上海各地请来不少大工匠和技师。你来不？你来，要多少钱我都给。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因此你介绍我，我再介绍他，越招人越多，东三省兵工厂是人才济济，在当时的中国那是第一流的大兵工厂，是综合性的兵工厂，哪一年能生产轻重机枪1000多挺，炮弹5万多发啊，到了后来就这兵工厂能制造坦克和装甲车。当然了，那得花多少钱呢？杨雨婷经过上下活动成了兵工厂的督办，掌握了实权，而且让他的好朋友亲信韩林春做了兵工厂的厂长。这矛盾就出来了，张学良既然掌管着海军、空军、陆军，那就得需要枪支弹药，如果杨雨婷不点头，他不签字，你瞪眼玩不转。他没少给张学良下绊子，找张学良的毛病啊，使少帅十分被动，这也就打下了日后少帅枪毙杨长的基础。为什么少帅传奇上重点指明这一点，张学良枪毙杨雨婷和常荫槐，这个也是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当然这后话咱先不说，就说眼前的那兵工厂，从南方招来不少专家大工匠，从外国聘来不少高级专家，不得花钱吗？外国人不在乎这个，你不花银子不多给我钱我不来。那么中国人也不例外，虽然没有洋人挣得多，但给少了我也可以不来。他们做梦没想到张作霖出手大方，不心疼花钱，你只要来了我给你献大洋。而且张作霖亲自批准在奉天的东关开辟了一个技术人员居住区，叫东关花园，也叫兵工厂花园。哎呀，修的一栋一栋的小别墅，2层小洋楼，格外精致，让这帮人到这安家落户，待遇优厚。张作霖看出来了，大老粗到什么时候也不行，还得知识分子，还得有学问的人，要想富国强兵，要想报仇雪恨，没这帮耍笔杆的玩不转。所以老张对知识分子格外重视，要求什么条件就答应什么条件。不多久他的势力是一天强似一天。与此同时，张作霖呢还非常重视外交。突然在这一天他得着禀报，广东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派出来的特使就来到奉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别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2: 别打啊！哎呀，你哪家的娘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2: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
1: 他叫个啥呀？
2: 我爸叫张富清，
1: 在高洞。
2: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2: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

0: 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
1: 山货呢
0: 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3: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三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3: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4: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5: 啊，
9: 是张区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4: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
3: 哎，
2: 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6: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9: 保重，
10: 保重，
7: 你回去吧，
10: 回去吧，
8: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3: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3: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菊子，
3: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4: 饿了。
3: 哦，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1: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2: 我不换。
0: 就
3: 建国，上楼。
0: 哎，好。
3: 哎，这。

0: 万一你想试试。
1: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1: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1: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3: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都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的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那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2: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
3: 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3: ，我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3: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3: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长，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沟，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3: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又嘎着我，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3: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嗯，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4: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5: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6: 玉兰，把电视关上。
7: 欢迎收看。
6: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6: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6: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6: 哼，糊弄我。喂，
8: 爷爷，我的亲爷爷。
6: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8: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6: 哎，怎么不像啊？
8: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6: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8: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

0: 样的大英雄。
1: 啊，谁让你张扬了？
0: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1: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0: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1: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这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知道。
3: 谁呀？谁知道啊？哼。哦，来了来了。
4: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
4: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5: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1: 喂，谁来了？
4: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1: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1: 我记者
6: 啊？
1: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4: 不辛苦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1: 大实话？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1: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3: 哎呦，
7: 太好了
6: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8: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9: 听说了。
10: 我还听说呀，
8: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1: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1: 哎，受不起受不起。
11: 哎呀，
1: 我们三个去买菜。
11: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2: 真是
11: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2: 是啊，真是。
1: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1: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3: 是呀，改善改善。
1: 我提什么要求？

0: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 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 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 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2: 好，好，好。

0: 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哎，拽着马尾巴走。
1: 红旗插到叛变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

0: 我虽不对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一直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想不想发兵？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王子清，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我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4: 我们有一个人，
8: 这条路给修着吧，小局长。
9: 我替你们活着，
10: 这是娘最好的报答。
9: 我知道我，
0: 你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哎、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啊，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0: 好，
1: 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这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哦，一个大款哦。我天天都是西餐哦，我得左刀右叉哦。哦什么哟？刀叉拿来呀！赶紧配合我！
0: 我
2: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
1: 哎，
0: 来了！
2: 哎，来来
0: 来，拿着，来，来进来，来将哐，嗨哐！哎呀！这是后着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拿我当啥呢？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哦，
0: 福总，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哦，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客，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来，媳妇儿啊。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3: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哈。
3: 你也演戏？
0: 我演一个。
3: 行，
1: 演
3: 一个
1: 吧。
3: 行，我给你挑一篇。哎，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3: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好，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3: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3: 门童就可以了。
2: 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哦，
1: 真漂亮。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个剧本。
1: 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嚓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位女的一直暗恋着我，
4: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嗯，可是你不喜欢我，嗯，你喜欢我爸。
1: 哎呦，你这说什么呢？你瞧瞧，
4: 你怎么了？
0: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了。
2: 你坐那坐那。哦，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这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2: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
0: 媳妇儿
2: 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2: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2: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1: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5: 劳力士，
0: 哎，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啊，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2: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2: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2: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1: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1: 哎，走，
2: 哎，不是，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哎呦，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看。
2: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2: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啊，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0: 哎，没吃成吧？
2: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2: 海带。
0: 海带呀。
2: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2: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2: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呀？
0: 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0: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2: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0: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
3: 对呀，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
1: 哎呦，别去了，
4: 没事。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5: 退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5: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哎呀，是老张啊！
9: 啊，
8: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8: 咦！我刚去抡大锤大炮捏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5: 都靠后趴下。

0: 老张呢？
1: 哎呀，身份都看不见呢。
2: 就是，
1: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

0: 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嗯，
0: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咱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
3: 哎，
2: 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3: 这
5: 老张，
6: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8: 慢走，
7: 保重啊！
8: 保重，
5: 你回去吧，
8: 回吧。
5: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
2: 来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

0: 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菊子。
0: 珍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1: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三角。
1: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4: 哎，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嗯。

0: 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2: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1: 哎，好。
2: 哎，这，死脑筋。
3: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3: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
3: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4: 上班去。哎，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0: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

0: 仅仅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住不起，靠着墙慢慢走。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

0: 和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1: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
2: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

0: 从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0: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1: 不，
0: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1: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0: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5: 哎呀，
3: 是
5: 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7: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7: 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8: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9: 听说了，
10: 我还听说呀。啊，
9: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嘿，
11: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哎，老英雄，
12: 老英雄，哎，
0: 受不起，受不起，
11: 老英雄，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13: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2: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3: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4: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3: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 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1: 徐家才，
3: 赞成。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左脚往左扎，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5: 就是三省交界的。
7: 我们有一个人，
8: 这条路我修着不下去，
9: 我替你们活着，
10: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9: 知道我，
11: 要站起来，向前。
12: 生的战友知道，
13: 祖国也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
3: 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4: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4: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4: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4: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4: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
4: 何源。
2: 姓什么？
4: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4: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4: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4: 啊。
2: 看见没有？
4: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4: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4: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4: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4: 马体。
2: 我姓罗。
4: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4: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4: 老板你看呐、
2: 啊，
4: 这有门。
2: 对，
4: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4: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4: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4: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4: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4: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4: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
4: 这就叫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5: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5: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5: 应聘的。
2: 贵姓？
5: 免租姓贵。
2: 啊？
5: 错了，免贵姓租。
2: 叫什么名字啊？
5: 还租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5: 保密。
2: 体重？
5: 保密。
2: 年龄？
5: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
5: 对。
2: 告诉我到底多大？
5: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5: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5: 哦，我是交大的。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5: 嗯。
2: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5: 都不是的。
2: 那是？
5: 我是外婆交大的。
2: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5: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2: 关公？
5: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2: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5: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2: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5: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2: 哎，干什么干什么？
5: 我蛮勤快的。
2: 我说小姐。
5: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5: 还有还租嘞。
2: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5: 哦，
2: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5: 有。我说老板呐。
2: 啊。
5: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2: 那个体就太多了。
5: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2: 什么是多媒体呢？
5: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2: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5: 这个字谁写的？
2: 我写的，我写的。
5: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2: 我今天是我考你。
5: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2: 怎么念汪呢？
5: 你看着，这里有个门，
2: 啊，
5: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2: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不管你啥事，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5: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2: 你走，走。
5: 你不聘我了？
2: 我不敢聘。
5: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2: 呀，我
5: 看你是属黄瓜的。
2: 什么意思？
5: 欠拍。他欠拍呀。
2: 你说。
5: 欠拍呀。哼。
2: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三啊，
6: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风雨交，多人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
2: 到。
3: 这是什么？
6: 才艺展示。
3: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6: 考试的。
3: 哦，贵姓？
6: 姓石。
3: 叫什么名字？
6: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3: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6: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3: 哎呀，有点意思，
6: 谢谢夸奖。
3: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6: 黑体。
3: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6: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3: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6: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子。
3: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6: 老板
3: 啊，
6: 这个字有个门。
3: 有门怎么了？
6: 它是个防盗门。
3: 你管它什么门呢？
6: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3: 有狗怎么了？
6: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3: 哎呦，你操那本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6: 它不是个字。
3: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6: 我不认得你。
3: 哎呀，老师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6: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3: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6: 老板
3: 啊，
6: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讲，
6: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3: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6: 一千，
3: 嫌少了
6: 啊？
3: 你要多少？
6: 800。
3: 家住何方？
6: 汉口。
3: 汉口何处？
6: 六角亭。
3: 六角亭什么地方？
6: 精神病院16床。
3: 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跟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您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2: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
0: 吧，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有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啊，
0: 就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个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有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哎，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这？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哦，这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啊，
1: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
1: 哎，您等会儿，
0: 我都澎湃，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那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俺的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
0: 啊，啊，
1: 灾难片
0: 啊，
1: 遇雨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遇雨，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Rose。
1: 哎，好家伙，你说他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了你说跳床，
0: 跳船吃乌昂船，跳船
1: 吃乌昂，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哦、肉丝了。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啊、哦，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傻牙！
1: 跳船！
0: 跳船！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海水可亮啊！
0: 傻呀，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0: 你等会儿，
1: 丰盛一些的。
0: 你先想清楚了啊。
1: 嗯，
0: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1: 那也是哈，
0: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1: 那我来肉丝儿。
0: 哎，对，
1: 你来杰克，
0: 我来杰克。
1: 行
0: 行吗？
1: 咱们这就开始。
0: 哎，可以啊。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1: 那怎么着呢？
0: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1: 行
0: 啊，
1: 区分一下男女。
0: 我还得区分。
1: 我化一下妆。
0: 你还得化妆？
1: 过年了嘛，是吧？
0: 哦，过年就得化妆。
1: 哎、
0: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1: 啊，
0: 我能不救你吗？
1: 我还不愿跟你呢。
0: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1: 怎么样？
0: 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1: 那是，
0: 嗯。
1: 开始吗？
0: 咱们开始。
1: 嗯，
0: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1: 船板在哪儿呢？
0: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1: 就这个吧。
0: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1: 那我趴地上。
0: 那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1: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做比成样，
0: 做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吧。
1: 嗯，你呢？
0: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你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有七叉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来，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啊，
0: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以前咱俩死得不痛快、啊、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来来来，
0: 哎，
1: 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了。嗯，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那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倒是。
1: 杰克。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儿。
0: 别来了你。

0: 我待会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还表一个，我还得。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听我说句话啊，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1: 怎么说话呢？
0: 你怎么说话呢？
1: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
0: 啊，
1: 你过分了。
0: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1: 怎么讲？
0: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1: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0: 唱几句
1: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0: 干嘛呢？
1: 擦。

0: 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的。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是吧？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是谁？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去嘛。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人熟的就好了。

0: 收藏店。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0: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0: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0: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0: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0: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啊。
0: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0: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0: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0: 炕，有没有？
2: 有。
0: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那有。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0: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0: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0: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0: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0: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0: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0: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0: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0: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0: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0: 这个人
1: 废话，可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0: 动物世界的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0: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0: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0: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0: 对了，
1: 哦，
0: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0: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啊，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这片子玉语，
0: 对，
1: 玉语是什么呀？
0: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0: 对了，玉语。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0: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0: 对了，就是粤语。
1: 河南话，
0: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0: 都是粤语。
1: 都是，
0: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0: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着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0: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0: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0: 那怎么了？
1: 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0: 对呀。
1: 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0: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0: 好听啊。
1: 您说说。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0: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0: 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0: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0: 精彩，甭说这个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0: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0: 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0: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0: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0: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0: 对呀，
1: 全河南话。
0: 嗯，
1: 您这， 但您给我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0: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1: 啊？没文化，
0: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0: 好吧？
1: 啊，
0: 那我就给你
1: 模仿
0: 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0: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0: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啊？有啊，
1: 哪有啊？
0: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0: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0: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聊天。
1: 嗯，
0: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0: 肉丝吧。
1: 哦，
0: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0: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估计大伙儿不看了啊。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0: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为什么有跳床呢？
0: 跳船。
1: 船
0: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0: 跳船，
1: 嗯，
0: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着，船的围栏，
0: 对，船的围栏，
1: 嗯，
0: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0: 对。
1: 那有啊，这个
0: 来吧，
1: 你来河南话模仿
0: 啊，
1: 你给我来，听听，
0: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0: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0: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是吗？
0: 杰克，杰克吃烟，
1: 我抽烟，
0: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老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到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0: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0: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0: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0: 妮儿。
1: 哎，妮儿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0: 哎、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呀，
0: 滚
1: 啊滚啊！
0: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0: 啥呀？
1: 跳船，
0: 跳船，
1: 嗯，
0: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怜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的。
0: 傻呀？
1: 嗯，
0: 海水可亮。
1: 可亮。
0: 多亮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0: 别跳呗。
1: 哎呀，
0: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0: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0: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0: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0: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0: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0: 还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
2: 爱看。
0: 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1: 干嘛？
0: 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0: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0: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0: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人不就得救了吗？
0: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0: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嗯，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0: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0: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
0: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0: 你来杰克。哎，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0: 好，我来肉丝儿，嗯，你来杰克，
1: 好，
0: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啊，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0: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0: 好看啊，嗯。
1: 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去，
0: 好，
1: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行。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0: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0: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0: 我趴在这儿，
1: 哎，
0: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0: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0: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0: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没？咱们开始是吧？
0: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0: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0: 好，
1: 没错。来，
0: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0: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0: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0: 啊。
1: 我吸凉气
0: 啊。
1: 那我呢？
0: 你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0: 啊。
1: 啊，这
0: 来啊，
1: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0: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0: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0: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0: 行，
1: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这玩意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你。
0: 开始啊！
1: 开始啊！河南话啊，嗯，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了吗？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1: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0: 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你赖谁呀？
0: 赖谁呀？
1: 赖你。
0: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0: 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1: 在水里待着，
0: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0: 生死离别，
1: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0: 赶紧的啊，
1: 来，
0: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0: 中，
1: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0: 杰克，
1: 恁要好好的活着。
0: 嗯，
1: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0: 可以啊。
1: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如此，
0: 杰克，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恁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0: 我可以说吗？
1: 恁说呀。
0: 那我说了。
1: 恁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恁说呀。
0: 杰克啊，
1: 哎，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
3: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 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

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了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语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话术大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为人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的。你是画画的？嘿嘿，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蛮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蛮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戟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热闹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热闹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延吉至香港全货机航线正式开通，这是延边航空口岸首次开通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为吉林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延边州2026年匠心延边衣领风尚服装制造技能竞赛在珲春市举办。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19号，延吉至香港全货机航线正式开通，这是延边航空口岸首次开通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为吉林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9月19号12时55分，一架波音 B737-800BCF 型全货机平稳降落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14时05分满载鲜活帝王蟹的航班直飞中国香港。该航班由京东航空公司直飞，执行北京大兴、延吉、香港、北京大兴航线。航班12点55分落地延吉，18点50分抵达香港。该航线是延边航空口岸首次开通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为我州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打造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前沿桥头堡和延边高水平开放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
4: 航班执行北京大兴、延吉、香港、北京大兴航线，此次全货机航线开通，实现延边生鲜五小时直达香港，大幅缩短运输时长，精简中转环节，降低货损成本，最大程度锁住生鲜品质。
5: 我们立足延边航空口岸职能定位，量身制定一机一策专项勤务保障方案，严格落实即到即检、即验即放的作业模式，为鲜活帝王蟹出境抢出了宝贵的通关时效。
3: 珲春是我国规模最大的俄罗斯鲜活帝王蟹进口集散地，源自深海的帝王蟹肉质饱满鲜甜，深受国内外消费者喜爱。过去发往香港的帝王蟹需几经周转，运输颠簸，耗时较长，鲜活度受损，货值下降。延吉至香港全货机航线开通后，鲜活帝王蟹经珲春口岸陆路入关后，直接运抵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装机，航班直飞香港仅需不到五个小时，运输时间、中转环节、货损风险大幅压缩，帝王蟹的鲜与活被最大限度锁住。这批飞往香港的帝王蟹，一部分将端上香港市民的餐桌，一部分将由香港辐射转运至东南亚市场。
6: 新通道采用保税进口加分拨出口模式，帝王蟹在珲春综保区完成打包、称重、报关出口，直接运抵延吉国际航空口岸进行查验、装机，全程无缝衔接。这一模式让鲜活水产品出口更加高效顺畅。下一步将继续依托延边州区位优势，发挥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功能和延吉航空口岸枢纽作用，促进特色产业发展，助力吉林省外贸提质增量。
2: 9月19号到20号，延边州2026年匠心延边衣领风尚服装制造技能竞赛在珲春市举办。本次竞赛由延边州总工会、延边州工业和信息化局主办，珲春市总工会、延边州纺织行业协会承办，旨在深入落实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部署，立足延边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需求，秉持以赛促训、以赛促学、以赛增技理念，聚焦服装制造行业技能提升和人才培育，着力提升一线从业人员专业素养，壮大本土高技能人才队伍，为延边服装产业转型升级积蓄人才力量。 竞赛严格参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结合本地服装企业生产工艺和流水线作业实际，设置赛程内容分为理论笔试与实操比拼两大板块，成绩占比分别为 30%、70%。理论考试涵盖服装工艺技术、设备养护、安全生产、行业规范等内容，考试时长45分钟。实操环节以指定夹克上衣为统一考题，参赛团队分工协作，完整完成打板、排料裁剪、成衣缝制及缝纫机故障维修等全套工序，全面考核选手综合实操水平与团队协作能力。
7: 当前我州纺织服装产业正处在由量的积累向质的跃升关键阶段，培养一批优秀的技能人才是纺织服装产业壮大的关键举措。此次技能大赛贴近生产实际，旨在遴选

0: 出一批优秀的技能人才，夯实人才基础，带动产业向更高层级跃升，加快打造百亿级纺织服装产业集群。
1: 为进一步深化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适应新形势下的执法工作要求，9月18号，2026年延边州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业务能力提升及农机事故处理演练培训在珲春市举办。本次培训聚焦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领域的重点难点问题，围绕涉农违法案件办理技巧、提升法治审核能力、农机事故场景处置应对等内容展开，提升泉州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业务能力水平，提高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质效。在吉林省暨延边州2026年农机事故处理应急演练中，则检验了吉林省及延边州农机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实效性，各单位各部门应对突发事件的团结协作能力，提高了农机事故的处置水平，牢固树立农机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为农业安全生产工作强基赋能。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以本次应急演练为契机，常态化的开展农机安全宣传与隐患排查工作，切实提升我们的应急处置水平，切实筑牢农机安全生产防线。
1: 9月18号，珲春市河南街道矿泉社区老书记工作团和辖区居民代表共同开展了褪色座椅刷漆换新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提升人居环境，全力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3: 活动现场，针对部分休闲座椅因长期日晒雨淋导致漆面脱落、褪色陈旧等问题，志愿者们分工协作，仔细清理座椅表面的灰尘，随即调配油漆，细致均匀地进行涂刷。为确保安全，刷漆结束后，在座椅周围拉起警戒线，张贴醒目油漆未干提示语，提醒过往群众注意避让，以实干担当擦亮文明城市底色，让居民在创城中收获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4: 作为辖区居民，我们经常看到社区在辖区工作的身影，也看到了辖区环境的改变，深受触动。我们也想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这次呢，动手翻新粉刷便民座椅，用实际行动助力文明创建，共建咱们的整洁美好的家园。
5: 下一步，社区将持续依托红色志愿力量，以点带面，示范引领，积极号召，带动更多辖区居民主动参与到创城志愿服务中来，凝聚合力，共同守护整洁优美的环境，让文明创建融入日常，扎根基层。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6: 日前，珲春市关工委走进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校园，举办了传承红色血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长征精神在延边边疆的时代回响专题宣讲活动，细致讲解民族英雄吴大铖爱国守边的事迹，同时立足延边边疆区位，详细说明了国防安全的重要意义，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家国意识、国防观念。
7: 今天聆听了翟教授的讲座，我对吴大铖的人物事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那种甘于奉献、不畏强权的爱国精神令我非常感动。作为新时代青年，将来我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报效祖国，建设家乡。
1: 珲春市新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近日走进珲春市第六小学，开展了以健康口腔、健康生活为主题的第38个全国爱牙日健康知识讲座，引导学生掌握口腔保健知识，树立科学护牙理念。
8: 今后我会坚持早晚认真刷牙，饭后及时漱口，少吃甜食与碳酸饮料，和大家一起重视口腔防护，用心爱护牙齿，守护好我们的口腔健康。
9: 吉林省雪假来了，12月中小学生连休5天。吉林省政府新闻办近日举行政策吹风会，介绍吉林省冰雪假期工作实施方案有关情况。冰雪假期是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的有力举措，能够有效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激发学生冰雪运动热情，培养学生强健体魄。 吉林省教育厅在全面总结2025年工作经验基础上，在义务教育学校

0: 施行冰雪假期，时间安排在每年12月1号至20号期间，时长3天，与周六周日连休，形成3+2或2+3的5天小长假。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大家好，欢迎来和我一起关注天气。在我们东北地区呢，很多人都喜欢用金九银十来形容对这个季节的偏爱。除了农作物丰收，天高云淡，最舒适的就是这个季节的气温变化了。进入到白露节气之后，不论是白天还是夜间，天气都凉快了不少。尤其是最近受冷空气影响，间雨天气呢也会出现，白天最高温度呢已经是丝毫感受不到夏日残留的气息了。好，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各乡镇具体预报。
3: 珲春晴有时多云，12到23度。春化多云有时晴，8到22度。哈达门晴有时多云，10到23度。羊泡晴有时多云，10到23度。马川子多云有时晴，11到24度。静信晴有时多云，13到26度。柏石晴有时多云，12到24度。三家子晴有时多云，12到24度。英安晴有时多云，12到23度。密江晴有时多云，11到23度。房川晴有时多云，14到22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1922年4月7日，第一次直奉大战开始，也就6-7天的时间，以张作霖奉军失败告终，奉军20万被直军打的是丢盔卸甲，狼狈不堪，这仗打的才惨呢、死伤的人无数，张作霖这跟头栽的是太爆了。前文书咱说了，张景惠累得在战壕吐了血，长辛店失守，这是关键的一战呐、长辛店这一丢，奉军就稳不住阵脚了。这胡子队啊，还打胜不打败，你看要打了胜仗，人来疯，越打越来。

0: 劲儿，打了败仗就稳不住阵脚喽。不有那么句话吗？兵败如山倒，就好像局里提的洪水一样，谁也控制不了啊。那些当官的嗓子都喊哑了，不准退，谁退我枪毙了他。你喊你的，我跑我的。有时候那当兵的红了眼了，照当官的开枪，就自相残杀。不用说吕团长，就拿张作霖来说，一看败军退下来，张作霖眼睛都红了，亲自骑着大马到前线指挥，打算收拾残兵败将进行反扑，没人听他的。那张作霖呢，就像大水裹着一样也冲下来了。张作霖一跺脚，嘿，完了完了，那有什么办法？一直退到滦河，到了滦河，直军兜着屁股就追上来了。吴佩孚下了死命令，一定把山海关占领，把门关上，活捉张作霖。有能抓住张作霖的，赏大洋10万块，官升武级。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直军谁不想立功啊？嗷嗷直叫，一定要活捉张作霖的。现在老张是身封绝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啊。张作霖把手枪一撞个，想自杀，幸亏旁边的卫队手疾眼快，把老张给拦住了。大帅，大帅自重啊，你可不能这么办。哎，正在这时候，从两翼响起了枪声。张作霖认为完了呢，以为是吴佩孚设下的伏兵，哎，哪知道有人向张作霖报告，大帅，给您道喜了，咱们的部队，看。张作霖揉揉眼睛，举起胸前的望远镜一看呢，真是转惊为喜。闹了半天，左右两路来的是手下第3旅和第8混成旅两个旅长。第3旅的旅长就是张学良，第8混成旅的旅长是郭松龄。这两支生力军冲上来了。前文书咱说过，张作霖此次进兵分东西两路战线，东路军司令官就是张作相，率领着李景林、张学良、郭松龄。他们这个战线呢，打得比较顺利。特别是张学良和郭松龄指挥的第3旅、第8旅，攻无不取，战无不克呀，占领了大城县，长驱直入。可是呢，西路战线战事不利，关键一仗长辛店失守，这下军心动摇了。张作相一听说西路打败了，首先他发毛了，他这一毛，三军心就散了花了，结果转胜为败，也大败而回。正好往山海关这退的时候，遇上了张作霖的队伍。张学良和郭松龄指挥第3旅、第8旅开始阻击直军呢。您还真别说，别的军头全花了呢，唯独这两个旅纪律严明，战斗力极强啊，设下了4道防线掩护奉军撤退，给了吴佩孚当头一棒。要没有张学良、郭松龄指挥的部队， 这张作霖不是自杀也得被人家抓俘虏，20万大军啊，一个也剩不下。张作霖透过望远镜一看，把大腿一拍，嘿，还得是我儿子小六子，妈真有你的，我这儿子没白养活呀。好，另外他对郭松龄也很感激，妈爸子的，以前我对这郭鬼子有点看法，要这么一看嘛，这小子也不含糊，难怪我们小六子那么听他的话。他心里头也热乎乎的。至于郭松龄怎么回事，到了下文咱还得详细交代。总而言之，在郭松龄、张学良指挥军队的掩护下，张作霖是平安退到山海关。等到了山海关之后，张作霖派出密探一扫听，整个中原都被吴佩孚统治。现在北京政府可好，一家独管了。原来呢，是老张家、老曹家平分秋色，现在成了人家的一言堂。那曹锟呢，也跟牌位差不多，主要听吴佩孚的。因此，北京政权就落到吴佩孚的掌握之中。那么通过这次大战，吴佩孚真是乐得得意忘形啊，本来这个人就挺骄傲，现在美出鼻涕泡来了，各大报纸纷纷给他歌功颂德，连英美法国外的报纸都称他是中国第一流的英雄好汉。那吴佩孚更是不可一世了，马上指令大总统徐世昌做出4项决定。徐世昌更是排位了，到了现在就得听吴佩孚的。下达这4条命令是：一、解散梁内阁，通缉梁士义。其实啊，这国务总理梁士义啊，比谁都奸呐。直奉战刚打响，他就看出不妙来了。36计走为上策，脚底板抹油，他先溜了。你通缉也白扯，他躲进租界地去了。所以，梁士仪的内阁也解散，垮了台了。第2条，徐世昌限令奉军即日退出山海关，不准在关内逗留。第3条。解除张作霖一切职务，听候查办。第4条，任命吴俊升为奉天督军，任命袁金凯为奉天省的省长。这4条命令在报纸上发表了。张作霖在山海关看见了报纸，就一皱眉呀。对于徐世昌解除他的军职无所谓，那是一纸空文，根本行不通。老张并不害怕，打这次败仗虽然痛恨悔恨，从心说他也不太害怕，唯独这第4条命令他心里凉了半截。他知道这都是吴佩孚的点子，好厉害的一招啊，要从我们内部瓦解我们。吴俊升、袁金凯都是我的铁哥们儿，现在公然任命他们当督军和省长，那就是往外排挤我呗。人在名利面前很少不动摇的，吴俊升、袁金凯在这关头能不能出卖我，能不能变心，这玩意儿很难说呀。古往今来都是由于内部不团结、内部分裂才导致失败呀。因此老张震动了心了。哎， 就在这命令签署的第二天，张作霖的五夫人，那位寿夫人率领着很多仆人，带着不少礼物和张作霖爱吃的东西，坐着火车来到山海关来看望老张。一见面，这五夫人呢，满脸都是笑：“大帅呀，您受惊了，不过您甭往心里头去啊。”张作霖一看是他，心里就一折个：“你怎么来了？”“我来看大帅来了。”“家里怎么样？”“哎，家里头平安无事，安静如常，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哎呀，把我吓死了。”“常言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我就怕后院起火。”“
0: 大帅，我这次来呢，就是给您捎这么个信儿，让您吃一颗安心丸。另外呢，我知道大帅心情不那么舒畅，我在山海关呢陪您玩几天。”
1: 张作霖把眼一瞪：“妈巴着的，我这只心都碎了，我哪有玩的心呢？你以为我是你呢？滚，快点滚回去。”
0: 一向受宠的武太太被张作霖当天就给撵回奉天。现在张作霖的心情是太不好了，他马上命人给吴俊生、袁金凯拍了急电，让他们赶奔山海关前来办理接交手续。什么接交手续啊？张作霖准备把奉天督军让出去。其实啊，这是考验吴俊生和袁金凯。那老张也是诡计多端呢，看看他们俩究竟上不上当，能不能跟自己分心。两天之后，吴俊生风是风火是火赶到山海关。张作霖穿着一身便装，亲自到车站迎接八兄弟。等把吴俊生接到临时的公馆，分宾主落座呀。吴俊生人送绰号叫吴大舌头，这舌头没有半斤也有四两，说话不注意啊，你听不清。“
2: 大帅，我这俩里听说您打了败仗了，我也是心急如焚呐。大帅，您听好吧，别着急上火。”
0: 张作霖点了点头：“嗯，谢谢你的关心呐。我说兄弟，你可有个稳当劲儿啊！我的电报发出两天，你怎么才来呢？”“
2: 我接电报时候风风火火，马上我就来，我怕你着急，一点都没敢耽误。”“
0: 是吗？兄弟，你知道我为什么着急吗？”“
2: 不知道。”“
0: 哎，大总统已经下令把我撤职了，这样好，有道是无官一身轻嘛。我对这种生活老实说也过腻了，真当个自在逍遥的老百姓，何乐而不为呢？兄弟，我着急的是你快来，咱俩办理移交手续，我把奉天的军政大权一交给你，我就放了心了。怎么这么说呢？你干比旁人干强得多，怎么说咱是弟兄嘛。啊，你先休息休息，马上咱就办理移交。”吴俊生一听站起来了，正言厉色呀，站了个笔管调直：“
2: 大帅，你们怎么这么说话呀？您说这话就像一把钢刀扎我的心一样啊。大帅，没有您的提携，没有您的挽救，我吴俊生哪来有今天呢？正是因为大帅的栽培，我做了黑龙江督军呢。如今我是七才子路，要什么有什么。
0: 中国人有那么句话，喝水莫忘打井的人。

盐从哪儿咸，醋打哪儿酸。我吴俊生不是个没心的人呐、啊，我对大帅念念不忘啊。大哥，您屈了我的心了。这个督军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接呀、啊。张作霖眨着小眼睛注意听着，一看吴俊生说的是心里的话，但是还不托底。张作霖冷笑一声：兄弟，为什么不能接呢？他这是吴佩孚这瘪犊子耍弄的权术，是他们出的鬼点子，有意挑拨咱们弟兄的关系，想拆咱的台，给咱窟窿桥走。也慢说咱是成年人了，就是小孩子也能看出是鬼把戏来呀、啊！这不明摆着吗？我做督军，大帅你上哪儿去？下一步就该收拾我了。广东政府就是一例，他们向来爱使用这种缺德招，咱能上当吗？就是真心实意让我做督军，我也不能干呢。我能喧宾夺主吗？哥哥，你放心吧，到何时何地，您也是我们的当家人，吴俊生在您鞍前马后万死不辞。这吴大舌头说着说着眼泪还掉下来了。张作霖这心这才落笔。兄弟，我的好兄弟，你算说对了。我明明知道这是吴佩孚的鬼点子，理解你我弟兄，但这话我不能说，我怕兄弟你看不到这一点，我怕你上当。既然你看透了，太好了。那么兄弟，你说我下一步应当怎么办？大帅，在路上我们早议论了，他把您解除职务顶个屁用，您照样是东北王，照样是我们的当家人，我们这帮弟兄仍然拥护您，谁也没有二心。好，有兄弟你这话我就领情了。那么袁金凯什么态度？能不能接受这个省长？不，我临离个奉天的时候见着袁参议了，人家是念书的人，那比我看得远呐、啊。人家认为着这的确是离间的手段，人家根本不接受什么奉天省长，仍然做奉天的参议长。人家说了，请大帅放心。好了，张作霖一听就更放心了，既然我们没被他离间了，就是铁板一块，我张作霖就不怕。没过两天，张作霖在山海关发表声明，宣布东北独立，与北京政府彻底断绝关系。另外呢，在袁金凯的活动下，省议会一致通过推选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你撤我的职啊，大伙儿拥护啊，我还是奉鸡黑三省的最高统治者。就这样，张作霖离开山海关回到奉天就职。张作霖临离开的时候，在山海关一线做了严密部署，恐怕吴佩孚打出山海关呢，因此设了六道防线，让心腹爱将李景林在榆关一带镇守。他一看万无一失了，这才回到奉天。咱必须交代清楚，你别看直奉战张作霖打了败仗了，损兵折将20来万，但是元气没伤，家底儿挺雄厚，东三省固若金汤，所以他心里头并不惊慌。

0: 就像耍钱似的。是我输的不少，我输了20万，但我家里银行还存着50万呢，输就输了吧，就跟这个道理差不多少。但是张作霖回到奉天公馆，从内心来讲真恼火呀。眼望着山海关，他自己还编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君子报仇10年不晚，下联是记住仇恨2年再来。这个张作霖打出世以来心想事成，从来就没吃过亏。你说这亏吃的这么暴，他能忍受得了吗？表面上他得装着无所谓，从内心讲大动肝火呀。帅府上下的人都害了怕了，连那个最得宠的武太太也不敢沾张作霖的边儿了，每一天都有受罚的。张作霖把自己关在屋里头，不是摔碗就是摔盆，怎么他心不痛快啊？自从他回到奉天之后，没过了几天，这一天他心里头正别扭呢。副官长向他报告：“大帅，少帅张学良将军求见。”嗯，哎，你还别说，张作霖一听儿子来了，往大圈椅上一靠，把眼睛一眯缝，让他进来。请少帅，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一阵清脆的皮鞋声响过之后，支楼门一开，一位年轻漂亮英俊的少将军官出现在张作霖面前，鞋后跟一碰，啪，给张作霖行了个军礼。爹，学良来看您来了。张作霖眯缝着眼睛打量打量儿子，一瞅儿子1米8高的个头，穿上这套军装格外的潇洒英俊，当爹的能不高兴吗？老张心里觉着热热乎乎的。小六子，坐下坐下，咱爷俩痛痛快快的唠叉唠叉，爹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学良看望张作霖，这是亲爷俩没有的说。但是呢，张作霖治家甚严呢，对他的儿女要求的非常严厉。所以张学良见他爹就触头，有一线之路也不乐意跟他爹打交道，这是实在没办法了。知凤大战失败之后回来一个来月了，当儿子的不看看老子有点交代不下去，再说有些事需要请示他爹做出决定。基于这个原因，所以张学良硬着头皮才来看他爹。你看这张作霖多咱也不叫张学良的名，老叫小六子。就临到张作霖死的以前弥留之际，那不还说那么句话吗？快快打电报叫小六子回来掌管东北事务。还叫小六子呢，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你别看张作霖表面上挺严厉，虎毒不吃子啊，对儿子能不喜欢吗？尤其张学良1米8高的个头，小伙聪明能干，又是后起之秀，特别有出息。所以啊，张作霖 从心往外也是非常高兴。说这话呀，谁家也是如此，当老人的都希望望子成龙。你不管他这个老人多没出息，也希望下一代能改换门庭，能有出息。这是一个理儿，张作霖当然也不例外了。虽然心情不太好，看见儿子了，顿时眼睛也放出来亮光，让张学良挨着他坐下了。张学良一向怕他爹呀，规规矩矩往旁边一坐，两只手扶着磕膝盖，腰板拔了个倍儿直。张作霖把烟袋装上，张学良赶紧把火给点着。张作霖抽了两口，小六子，咱爷俩呢唠点贴心话。是爹，您说吧。哎，当着外人的面呢，我不能夸你，我怕人家笑话，也怕把你宠坏了。所以你爹呢老是正言厉色，冷言冷语。我希望孩子你能体谅当爹的一片苦心。张学良一乐，爹，你说的哪里话，都说是慈母严父，这算不了什么，您是为我着想的。哎，你要能理解你爹的心，那我就痛快了。这次打仗太丢人了，我这跟头栽了个包。别看你爹表面上嘻嘻哈哈，我这心里格外的不痛快。张学良赶紧站起来，爹，我不是给您宽心玩耻，这算不得什么。兵家胜败乃常事，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从失败之中接受教训，栽了跟头长见识，这坏事。他妈的，你还给我刷色，不是给我宽心玩吃也是啊。不用你劝我，这些道理我全懂。说说吧，你今儿个来究竟是有什么事儿啊，还是专为来看看我？爹，主要是看看您，我知道您心情不舒畅，与此同时呢，您讲话了，咱爷俩唠唠贴心话，我有一肚子话想跟您说。好吧，正好今天帅府里没事儿，我告诉副官长一律挡驾，谁我也不见。那么时间长着喝呢，你有什么就尽管说吧。张学良点点头，给张作霖把水满上，又给张作霖把烟点上，一看他爹心情比较好，张学良这才敢说：“爹，方才我说了，我们要失败长见识。通过这次直奉大战的失败，我不知您老人家想过没有？论兵数，我们超过吴佩孚。”论装备，我们比他也不次，我们的炮都是新从日本人那儿买来的。为什么我们能打败仗？爹，你想过没？
3: 嗯，我想了一万遍了。那么咱爷俩往一块碰碰，你怎么想的？你跟我说说。
0: 爹，恕我直言，我认为我们的军队打胜不打败。我说句过头的话，您别不爱听啊。我们手下这些军队纪律太坏了，到了时候不听约束，无法无天。就拿这次直奉大战来说，我们手下的军队雁路之上，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呀、啊。这哪里是军队呀、啊？纯粹是胡说到这儿，张学良把下半截话咽下去了。 想说什么？这不是军队，纯粹是胡子。他一想，他爹就是胡子，这话能这么说吗？纯粹是胡来。老百姓对我们的军队恨之入骨，不得民心呐。爹呀，得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我们是船，老百姓是水呀，这水也能载舟，也能覆舟啊。爹，这个理您比我清楚的多呀。为什么我们的军队纪律这么差？就是平常缺少训练，尤其那些带兵的官全不称职。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呀，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这带兵的人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建议爹必须对我们的军队彻底改造，来个至上而下的改造。不知道爹意下如何？要往常张作霖听这话早就瞪眼睛了，今天听完儿子的话频频点头。对对，小六子，你这番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方才讲了这件事，我都想过一万遍了。我30多万大军，留下10万看家，20万到前线，没出7天就麻了巴的被人打垮了。你说这事儿邪门不邪门啊？你讲话了。论人数我们超过吴佩孚，论装备比他也不次，怎么失败的这么惨呢？我也想了原因了，跟你说的大同小异，是这么回事。要想报仇，要想找吴佩孚算账，我们必须得改造军队。咱爷俩想到一处去了。那么小子，你说这改造得有方法啊，不能轻举妄动，从什么地方着手合适，你考虑过没有？张学良一看他爹那么认真，又把椅子往前拉了拉。爹，我想过了，第一，我建立在我们东三省要成立一个军队整训处。你再说一遍，叫什么？叫东北军整顿处。必须整顿，特别那些带兵官必须成立学习班，叫他们学习。从今以后设立考试制度。所以呢，我建议这么3条：一，培养提拔军事人才；二，训练精兵；3，整编庞杂的队伍，淘汰不称职的指挥官。好，说得好。对对对对对，你归纳这4条是至关重要啊。正说着话，武太太敲门，梆梆梆梆梆梆，进来。武太太笑呵呵进来了。刚才为什么不在屋？没说吗？老张治家甚严，凡是跟外人谈话的时候，妇女必须回避，武太太也不例外。你别碍手碍脚，在旁边多言多语的，这是规矩。所以武太太进屋也得敲门。一看大帅满面春风，少帅也乐呵呵的，武太太这颗心呢这才放下。我想请示请示大帅，是不是少帅在这儿共进午餐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告诉厨房今儿个多做几样菜。
3: 哎哎，说对了，你下去吩咐吧，今天小六子陪着我吃饭啊，他爱吃什么你都知道，下去给准备，越丰盛越好。
0: 好吧，我这就去准备。
3: 张学良赶紧站起来，多谢姨妈关心。
0: 其实他这姨妈呀比张学良的岁数也差不多少，
3: 但是张学良在姨妈面前那也非常尊重。
0: 武太太准备去了，时间不大，酒菜做好，就是他们爷儿俩对面坐下是边吃边谈。武太太又躲出去了。哎，张作霖今天呢 又高上兴了，跟儿子谈过一

0: 范化觉得心里非常豁亮，因此也多喝了几杯，脸蛋也露出红色来了。都是高素质高质量的，还怕带不出好兵来吗？爹，我给您举个例子，孙中山成立了黄埔军校干什么？培养军事人才呀、啊，人家有个班底。吴佩孚还有个保定吴备学堂，也给他培养军事人才。往远处说，袁世凯如何？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培养了大批北洋高级将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吸收呢？原来有个讲武堂，不过是样子，装点门面。这一次呢，必须得实用。我建议扩充讲武堂之后，由咱们爷俩亲手抓，一定要培养大批军事才能的人，领导我们的军队。
1: 太对了，太对了，呵呵，
0: 看不出小子几年的功夫，你居然出息到这一步啊！啊，好，讲武堂这事儿先定了。那空军和海军的事儿呢？爹呀、啊，咱先说海军，咱们现在没有，等于是空白呀、啊，我们吃了亏了。吴佩孚就比我们聪明的多，人家亲手抓了海军了，这一次。在秦皇岛一带，人家布下了海军。您忘了我们撤退的时候，那海军对我们的威胁有多大呀？海军的炮弹像雨一样落到岸上，切断我们的归路啊！而不是自夸其德，要没有我和苏玲指挥的三旅和八旅，我们的人损失的就更多了。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必须得有海军，没有不行。
1: 嗯，说的在理儿。那么你说怎么筹建海军？
0: 那么首先得有钱呐、啊，爹呀、啊，千方百计，你得筹集资金呐、啊。我建议在哈尔滨、葫芦岛设立两个海军学校，着手培养海军人才。然后再花钱从国外购买军舰，只要我们有了海军舰队，控制葫芦岛，进兵天津，再打吴佩孚，那也就省事的多了。
1: 嗯，有道理，有道理呀、啊。那么空军呢？
0: 空军，你老人家还用问我？我们前者倒段祺瑞的时候，从南园机场截获了十几架飞机，我都亲自看过了，有一半可以使用，有一半还得等待修理。这空军可了不得呀，在你头上发挥作用，你在底下够不着他。空军的优势不可低估啊！我建议在东塔修建飞机场，从国外购进大批飞机，然后设立航空处，培养航空人才。
1: 嗯，行，说的都对，我全接受。
0: 咱们书说简短吧，这爷儿俩越唠越高兴，越唠越高兴。突然，张作霖把酒杯放下了，
1: 小刘子。我跟你谈点题外的话，也不算题外吧，跟你有关系。你发现这郭松龄这人怎么样？
0: 别，没得说。郭松龄是我过命的好朋友，忠于爹爹，忠心不二。
1: 张作霖晃了晃脑袋，我小六子，你还年轻，还毛嫩呢。为人处事，你可得多加谨慎，尤其对郭松龄这号人更要多加小心呐、啊。有很多闲言碎语都装满了我的耳朵了。据说这郭松龄人送绰号叫郭鬼子。
0: 嗯，

0: 单从这个绰号讲，这人就不怎么地呀、啊。再者一说，咱又不知道他根底，你不要成为他的影子，什么事儿都听他的。哎，我一听这话我就来气，你是我儿子，你是堂堂的少帅，你又读过那么多年的书，为什么做人家的附庸啊？为什么处处听他的呢？哎，你要叫郭松龄把你整个给掌握了，孩儿啊，对咱可不利呀、啊。张学良乐了，爹，谁跟您这么说的？哎，不假，我现在是成年人了，好人坏人是非曲直，我心里都有一杆秤。我跟郭松龄不是一天了，我们多少年的交情了，他能装过一时，能装这么长的时间吗？嗯，我发现郭松龄为人正直，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对爹有一颗忠心，所以呢我才跟他亲近。至于说我听他的，对，我是听，分什么事儿？人家说的对，我为什么不听呢？爹呀、啊，我劝您最好别听那些闲言碎语，当然谁像您说的我心里也有数，这些人嫉贤妒能，都没安着好心呢。算了算了算了，先别说了别说了，我不爱听啊。总而言之，我提醒你，既使用郭松龄，不要过于太相信，以防吃亏，你做的心里有数就得了。好吧，爹，我记住了。张学良一看他爹，打了个哈欠，可能谈话时间太长，有点累了。张学良站起来了，爹，我吃的不得灵了，我打算回去，您老早早的歇着吧。
1: 好吧，哎，小六子，方才咱爷俩谈的那篇话，你回去写个报告啊。好好措措辞，再往渗透方面想一想，三天以后交给我，我要认真考虑。
0: 好。可张学良走了两步又回来了，爹，方才我跟您提的那些建议您仅能做个参考啊，不一定都付诸实施。我的意思呢，您是不是先跟杨总参谋长再探讨探讨，争取争取他的意见，有些事情我认为他要不同意就很难通过。你看张学良啊，拿话点点他爹，没敢往深里头说，事情关系到总参谋长杨雨婷，这杨雨婷后起之秀啊，既不同于汤二虎、张志飞、孙烈臣、张作相那帮老人，又不同于张学良、郭松龄这帮新人，他是在两者中间那么个人物。这些年来在张作霖面前红得发紫，说一不二，张作霖言听计从，人们都看得挺清。现在杨雨婷掌握着东北三省的实权，那是实力派人物啊，他不点头的事情张作霖就很难同意。张学良在下边什么不知道，有心把这话跟爹挑明了，怕他爹不痛快，所以张学良只能拐弯抹角，婉转着点点他爹。那么张作霖也不傻呀，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六子，行了，甭跟我兜圈子了，你小子不傻，你爹更不傻。什么人在我的面前耍鬼花狐啊，他也掂掂分量。嗯，你爹眼睛不揉沙子，只要我拍板定了的事儿，谁敢反驳？嗯，你不要疑神疑鬼的。张作霖也听出张学良的意思，但也没挑明。张学良走了，哎，多凑巧，晚上九点，张作霖还没等休息呢，外边喊参谋长杨雨婷到。杨雨婷来了， 这杨玉婷出入帅府如履平地，今天晚上穿着一身便装来到张作霖屋里的，笑呵呵往对面一坐。大帅，哎呀，我看您气色比往常好多了
1: 啊。妈巴子一高兴啊，让小六子陪着我喝了点酒，现在还觉着头重脚轻
0: 啊。啊，少帅来过了，怎么爷俩谈得挺开心吧？
1: 就是就是，整谈了一天，谈得我口干舌燥，不过我心呢挺痛快。哎，你来的正好，我跟你唠扯唠扯。
0: 杨雨婷来是有目的的，他知道少帅张学良来过了，这次夜入帅府就打算寻根问底，要施展阴谋。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杨雨婷看望张作霖，一个是来看望，一方面来摸摸底。摸什么底呀？原来他的耳目遍布各个角落，帅府里也有他的新夫人呢。张作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甚至都有人随时向他报告。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这就甭解释了。闹了半天，这个杨雨婷野心勃勃呀。虽然他不敢动张作霖，但是也萌生了取而代之的想法。最近一个时期，杨雨婷心怀鬼胎，恨上俩人，一个是少帅张学良，一个是第八混成旅的旅长郭松龄。为什么恨这俩人呢？在直奉大战失败的时候，唯独这两个旅轮番掩护，使奉军平安撤出山海关。这两个人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人们谈论起来无不挑大指称赞。就这样，他心里都有点妒忌，他就发现郭松龄跟张学良好得像一个人似的，形影不离。张学良对郭松龄言听计从，老在张大帅面前举荐郭松龄，看得出如果郭松龄再往上升，有压过自己的趋势啊。为此杨雨婷心怀不满，对这件事情格外重视。他也看得非常清楚，这郭松龄绝不是个省油灯，这个人一旦有飞黄腾达那天，对自己太不利了。他心怀这种鬼胎来拜会张作霖，实质上想摸摸这个底，张学良都跟您说什么来着？是不是又举荐郭松龄什么美差了？你是怎么表的态？他为这事儿来的。可张作霖呢，对杨雨婷一向非常相信，无话不谈。他们的感情和交情胜过张作霖跟张学良，就这么近。所以呢，杨雨婷没费吹灰之力把实话就套出来了。张作霖就把张学良刚才来了怎么说的、怎么建议的，啪啪啪啪啪，把这套全跟杨雨婷讲了，然后争取他的意见。林格，林格是他的字儿。你听小六子说的有没有道理？杨雨婷人送绰号小诸葛，那多会来事儿啊！听完了之后，坐到心里都有数了。听张作霖一问，马上站起来了。好，太好了！哎呀，真难为学良啊，真有两下子。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盗洞啊，将门出虎子，只有大帅才有这样的儿子，我太赞成了。嘿嘿嘿，妈妈子，你也学会捧我了啊。反正这么说吧，我们小六子也不善，在人前我不能夸他，我儿子嘛，是吧，但我心里有杆秤，我知道他妈这小子高粱米子没白吃。那么林格，你看他所提的这些切实可行吗？
2: 当然当然，
1: 只要大帅恩准，没有行不通的事情啊。少帅所建议的都是金石良言，至关重要啊。另外呢，我再补充一点，大帅您发现没，咱们的邻居日本人为什么发展的这么快？给他算算年头，也不过从明治维新开始呗，到现在满打满算才几十年呢。人家就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呢，远远把咱们抛在后面了。日本人 就是重用培养人才。我建议大帅，今后这些军事指挥官，这些领兵的，比方说旅长、团长以上的，都应当重用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我敢保，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要找吴佩孚算账，肯定是一战成功。指定您能出这口气。
3: 嗯，有道理，有道理。郭雨婷啊，往后你帮着小六子啊，把这事情一定计划周密。不管怎么说，他是个孩子，毛还嫩，有不到之处，你这个当长辈的还应当给他提提醒。
1: 是大帅，您放心，咱们都是一家人嘛。少帅是聪明，那一点说的也没有。不过算了，不说了，今儿天太晚了。
3: 说嘛，你什么时候学的吞吞吐吐的？怎么你想说什么？
1: 没事，扯点闲玩儿。
3: 我明白，你是不是又想提郭松龄啊？那张作霖可不傻，一句话点中要害了。杨雨婷一笑，哎，大帅，您真能猜到人心里头去。
1: 是，我是想要说，这郭松龄的郭鬼子，您可得严加防范呐。我建议要用，但不能给他实权。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少帅那么听他的，简直就是他的影子，他的灵魂。他在少帅面前说一不二，咱仅举几个例子说。少帅是第三旅的旅长，郭松龄郭鬼子是第八旅的旅长，少帅非得坚持三八两旅合旅办公，两人在一个办公室办公，结果少帅撒手不管，把大权全交给郭鬼子，实质上郭鬼子就成了两个旅的领导人，对于人事的任免、军队的训练，他是一手遮天呢。要照这样子下去，他权势太大了，恐怕不利呀。大帅啊，我是替您着想，您对这号人千万留神，应当规劝少帅别那么太相信旁人了。
3: 嗯，好吧，我也给小六子提了醒了，往后你也留点神也就得了。
1: 哎，
3: 谈话到此结束，杨雨婷走了。没过几天，张学良兴冲冲二次来见他爹。他爹交给的任务，把统筹的计划写成书面来向他爹请示。带着几名副官，张作霖让副官一字一板的读，他眯缝眼在这听着。
4: 嗯嗯，念念，再重复一遍。
3: 嗯嗯嗯，好，好啊，小六子，这个报告比较全面，你先留下啊，我慎重的考虑考虑，然后再给你个答复。
4: 是。
3: 没过几天，出乎张学良的意料之外，张作霖以最快的速度大笔一挥，全批了一个照准，可以执行。他是保安总司令东北三省的当家人，他说照准这事儿就可行了，手下人马上是闻风而动。也就是说，在1922年的秋天，也就是民国11年的秋天，东三省陆军成立了整训处。这机关权力可大透了，张作霖亲自任命陆军整训处的统监是孙烈臣，副统监是张作相、江登选，参谋长是张学良。那这个部门管什么呢？管的是人事调动、军队整编、人事任免，那直接掌握东三省的军权呢。 张作霖这回破例大撒手，叫你们干去。那么这几个负责人是经过张氏父子周密研究的，您别看才几个人名，这里边可有文章啊。为什么东三省陆军整训处统监是孙烈臣呢？孙烈臣一个是张作霖的大哥，多年的交情，属于老人，老派的代表。张作霖的意思，不能把这些哥们甩到一边去，所以呢，把孙烈臣放到第一位。那么第二位张作相，也是张作霖出生入死的铁哥们，也不能甩到一边去，现在还得用。第三个是江登选，江登选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有一定的指挥才能，他是属于杨雨婷的人。通过杨雨婷上下活动，张作霖亲自任命他为副统监，占有重要的一席。但是参谋长是张学良，你别看表面上张学良是四把手，实质上操纵陆军整训处的大权。张小个子遇上大事心气如法呀，全安插好了。你看我面面俱到，既有老哥们儿，也有日本士官学校的，我还不得罪杨雨婷。另外操纵实权的是我儿子，这玩意儿拿到哪儿去也交代得出去。因此22年秋天这机关成立了。哎呀，成立之后对东北几十万军队从上至下进行整顿，天翻地覆，把这些当官的弄得人心惶惶。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有很多老人感觉到灰心丧气呀，认为想当年跟着大帅出生入死，拉柳的拉大棒，到了现在卸了磨杀驴了，怎么不用我们了？其实这些人呢，就是私心作怪，他就没想想，你们赶不上时代的潮流了。此一时彼一时，那会儿你们是做了贡献了，现在不是那时候了，你没有用了。相反的，你成了绊脚石了，你占着好人的位置干什么？那张学良，受父亲的重托，自然忠心耿耿，大胆去做。因此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该拉的拉，该切的切，该用的用，该淘汰的淘汰。你有老死也没办法，这是为东北的命运着想啊。因此这个机关成立之后是卓有成效。与此同时，到了1923年，也就是民国12年，经张学良上下奔走周旋，扩建了空军，在奉天东塔修了第一座大飞机场。那么在扩建空军的同时，张作霖多了个心眼儿，按理说应该向日本人买飞机，杨雨婷是倾向这方面的，没少了在张作霖面前吹风，说日本人的飞机性能相当好，小巧玲珑啊，战斗力极强，而且价格也比较便宜。另外日本人许诺了，如果买他的飞机，他可以派机械师，还可以派教官辅导咱们怎样驾驶，怎么修理，您说这有多好啊。张作霖眨巴眨巴眼睛，嗤之以鼻，哎呀，我看这事儿行不通吧，我跟小日本的打交道不是一回了，这小日本他妈个儿小，胃口大，干点什么屁事儿总是要点回扣，而且这回扣大的惊人呐！他娘的欠了他的债了，这老也还不清。咱打个比方说，东洋人好像张着嘴拿棍儿支着，老他妈也不闭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宁愿花钱上德国捷克买飞机，也不买小日本的。 这事儿你别说了。杨雨婷碰了个钉子，不敢坚持了，因此经张作霖批准，从捷克德国买了300架战斗机，当然里头也包括其他型号的飞机，比如轰炸机也有。买了之后，经张学良之手，把这300架飞机变成了5个大队，有飞龙大队、飞虎大队、飞鹰大队、飞鹏大队和飞豹大队。张作霖呢，就任命张学良为航务处的总办，另外兼任航校校长。张学良挂着10几个头衔啊，空军大权张氏父子掌握了。翻回头再说海军，1923年扩建海军，这海军先购买军舰，一共买了镇海、威海2艘铁甲舰，在当时世界上那也是第一流的军舰呢，能发射巨炮，射程也远，排水量都在5000吨之外。又在哈尔滨葫芦岛设立的海军学校，着手培养海军人才，这海军也直接归张作霖亲自掌管。据说呀，到东北轮桑的时候，奉军的海军一共有大小舰只21艘，占全国海军的1半以上。看来张作霖没少费苦心呢，治下偌大的家业。这都是经过张学良帮着他办的。那话又说回来了，扩建海军、空军、陆军，那都得有钱呢，没钱什么也玩不转。从哪儿来钱？一是增捐增税，从老百身上接油；另一方面，从国外借款。借款带重利的，倒是不得还人家吗？无形中老百姓的生活就大幅度下降。张作霖是积极扩军备战，可在这时候，这小诸葛杨雨婷一看形势不妙，对自己越来越不利了。首先来说，郭松龄和张学良仍然好的跟一个人相似，不管空军、海军还是陆军整训处，张学良准拽着郭松龄。现在把郭松龄提拔上整训处的副参谋长，到时候张学良不管，完全由郭松龄一手遮天。哎呀，杨雨婷一看，我要不查查脚，将来这事儿麻烦了，海陆空实权都被他们掌握了，怎么办呢？经过的上下活动，找了个美差，亲手筹建了东三省兵工厂。这个兵工是军队的命脉啊，那兵工厂生产枪弹、炮弹、炸弹，你打仗离开这行吗？杨雨婷取得了张作霖的同意，跟日本经过数次交涉，

立的兵工厂。小日本呢，趋于列强的干涉，不敢明目张胆的支持张氏，哎，所以帮着你筹建兵工厂，钱呢没有可以贷款，分期分批的还给我，但是我有附加条件，你这兵工厂里的顾问都得用日本人的。等兵工厂建成之后，杨雨婷请示张作霖，张作霖把小眼睛眨巴眨巴，怎么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又来了我说过嘛，小日本干点什么都得讲条件，用他的顾问干什么？不用，听我的，我宁愿多花钱，从德国、从法国、从英国雇佣专家，也不用日本顾问。张作霖多了个心眼儿，恐怕日本人插手兵工厂的事儿，将来留下麻烦呢。就这样，杨雨婷二次碰了钉子，果然按张作霖所说，从西欧各国请来大批的博士、教授，请来不少的专家，在兵工厂里进行指导。另外，张作霖也豁出血本去了，又从中国的汉阳、上海各地请来不少大工匠和技师。你来不？你来，要多少钱我都给。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因此，你介绍我，我再介绍他，越招人越多。东三省兵工厂是人才济济，在当时的中国那是第一流的大兵工厂，是综合性的兵工厂。每一年能生产轻重机枪1000多挺，炮弹5万多发啊！到了后来，就这兵工厂能制造坦克和装甲车。当然了，那得花多少钱呢？杨雨婷经过上下活动，成了兵工厂的督办，掌握了实权，而且让他的好朋友亲信韩林冲做了兵工厂的厂长。这矛盾就出来了，张学良既然掌管着海军、空军、陆军，那就得需要枪支弹药，如果杨雨婷不点头，他不签字，你瞪眼玩不转。他没少给张学良下绊子，找张学良的毛病啊，使少帅十分被动，这也就打下了日后少帅枪毙杨长的基础。为什么少帅传奇上重点指明这一点，张学良枪毙杨雨婷和常荫槐，这个也是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当然这后话咱先不说，就说眼前的那兵工厂，从南方招来不少专家大工匠，从外国聘来不少高级专家，不得花钱吗？外国人不在乎这个，你不花银子不多给我钱我不来。那么中国人也不例外，虽然没有洋人挣得多，但给少了我也可以不来。他们做梦没想到张作霖出手大方，不心疼花钱，你只要来了我给你献大洋。而且张作霖亲自批准在奉天的东关开辟了一个技术人员居住区，叫东关花园，也叫兵工厂花园。哎呀，修的一栋一栋的小别墅，二层小洋楼，格外精致，让这帮人到这安家落户，待遇优厚。张作霖看出来了，大老粗到什么时候也不行，还得知识分子，还得有学问的人，要想富国强兵，要想报仇雪恨，没这帮耍笔杆的玩不转。所以老张对知识分子格外重视，要求什么条件就答应什么条件。不多久，他的势力是一天强似一天。与此同时，张作霖呢还非常重视外交。突然在这一天，他得着禀报，
广东护法军政府大元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延吉至香港全货机航线正式开通，这是延边航空口岸首次开通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为吉林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延边州2026年匠心延边衣领风尚服装制造技能竞赛在珲春市举办。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19号，延吉至香港全货机航线正式开通，这是延边航空口岸首次开通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为吉林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9月19号12时55分，一架波音 B737-800BCF 型全货机平稳降落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14时05分，满载鲜活帝王蟹的航班直飞中国香港。该航班由京东航空公司直飞，执行北京大兴、延吉、香港、北京大兴航线。航班12点55分落地延吉，18点50分抵达香港。该航线是延边航空口岸首次开通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为我州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打造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前沿桥头堡和延边高水平开放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
4: 航班执行北京大兴、延吉、香港、北京大兴航线，此次全货机航线开通，实现延边生鲜5小时直达香港，大幅缩短运输时长，精简中转环节，降低货损成本，最大程度锁住生鲜品质。
5: 我们立足延边航空口岸职能定位，量身制定一机一策专项勤务保障方案，严格落实即到即检、即验即放的作业模式，为鲜活帝王蟹出境抢出了宝贵的通关时效。
3: 珲春是我国规模最大的俄罗斯鲜活帝王蟹进口集散地，源自深海的帝王蟹肉质饱满鲜甜，深受国内外消费者喜爱。过去发往香港的帝王蟹需几经周转，运输颠簸，耗时较长，鲜活度受损，货值下降。延吉至香港全货机航线开通后，鲜活帝王蟹经珲春口岸陆路入关后，直接运抵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装机，航班直飞香港仅需不到5个小时，运输时间、中转环节、货损风险大幅压缩，帝王蟹的鲜与活被最大限度锁住。这批飞往香港的帝王蟹，一部分将端上。

0: 向香港市民的餐桌，一部分将由香港辐射转运至东南亚市场。
1: 新通道采用保税进口加分拨出口模式，帝王蟹在珲春综保区完成打包、称重、报关出口，直接运抵延吉国际航空口岸进行查验装机，全程无缝衔接。这一模式让鲜活水产品出口更加高效顺畅。下一步将继续依托延边州区位优势，发挥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功能和延吉航空口岸枢纽作用，促进特色产业发展，助力吉林省外贸提质增量。
2: 9月19号到20号，延边州2026年匠心延边衣领风尚服装制造技能竞赛在珲春市举办。
3: 本次竞赛由延边州总工会、延边州工业和信息化局主办，珲春市总工会、延边州纺织行业协会承办，旨在深入落实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部署，立足延边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需求，秉持以赛促训、以赛促学、以赛增技理念，聚焦服装制造行业技能提升和人才培育，着力提升一线从业人员专业素养，壮大本土高技能人才队伍，为延边服装产业转型升级积蓄人才力量。竞赛严格参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结合本地服装企业生产工艺和流水线作业实际，设置赛程内容，分为理论笔试与实操比拼两大板块，成绩占比分别为 30%、70%。理论考试涵盖服装工艺技术、设备养护、安全生产、行业规范等内容，考试时长45分钟。实操环节以指定夹克上衣为统一考题，参赛团队分工协作，完整完成打板、排料裁剪、成衣缝制及缝纫机故障维修等全套工序。全面考核选手综合实操水平与团队协作能力。
4: 当前我州纺织服装产业正处在由量的积累向质的跃升关键阶段，培养一批优秀的技能人才是纺织服装产业壮大的关键举措。此次技能大赛贴近生产实际，旨在遴选出一批优秀的技能人才，夯实人才基础，带动产业向更高层级跃升，加快打造百亿级纺织服装产业集群。
2: 为进一步深化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适应新形势下的执法工作要求，9月18号，2026年延边州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业务能力提升及农机事故处理演练培训在珲春市举办。
3: 本次培训聚焦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领域的重点难点问题，围绕涉农违法案件办理技巧、提升法制审核能力、农机事故场景处置应对等内容展开，提升泉州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业务能力水平，提高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质效。在吉林省暨延边州2026年农机事故处理应急演练中，则检验了吉林省及延边州农机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实效性，各单位各部门应对突发事件的团结协作能力，提高了农机事故的处置水平，牢固树立农机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为农业安全生产工作强基赋能。
5: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以本次应急演练为契机，常态化的开展农机安全宣传与隐患排查工作，切实提升我们的应急处置水平，切实筑牢农机安全生产防线。
2: 9月18号，珲春市河南街道矿泉社区老书记工作团和辖区居民代表共同开展了褪色座椅刷漆换新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提升人居环境，全力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3: 活动现场针对部分休闲座椅因长期日晒雨淋导致漆面脱落、褪色陈旧等问题，志愿者们分工协作，仔细清理座椅表面的灰尘，随即调配油漆，细致均匀地进行涂刷。为确保安全，刷漆结束后在座椅周围拉起警戒线，张贴醒目油漆未干提示语，提醒过往群众注意避让， 以实干担当擦亮文明城市底色，让居民在创城中收获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6: 作为辖区居民，我们经常看到社区在辖区工作的身影，也看到了辖区环境的改变，深受触动。我们也想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这次呢，动手翻新粉刷便民座椅，用实际行动助力文明创建，共建咱们的整洁美好的家园。
7: 下一步，社区将持续依托红色志愿力量，以点带面，示范引领，积极号召，带动更多辖区居民主动参与到创城志愿服务中来，凝聚合力，共同守护整洁优美的环境，让文明创建融入日常，扎根基层。
2: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8: 日前，珲春市关工委走进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校园，举办了传承红色血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长征精神在延边边疆的时代回响专题宣讲活动，细致讲解民族英雄吴大铖爱国守边的事迹，同时立足延边边疆区位，详细说明了国防安全的重要意义，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家国意识、国防观念。
9: 今天聆听了翟教授的讲座，我对吴大铖的人物事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那种甘于奉献、不畏强权的爱国精神令我非常感动。作为新时代青年，将来我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报效祖国，建设家乡。
3: 珲春市新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近日走进珲春市第六小学，开展了以健康口腔、健康生活为主题的第38个全国爱牙日健康知识讲座，引导学生掌握口腔保健知识，树立科学护牙理念。
10: 今后我会坚持早晚认真刷牙，饭后及时漱口，少吃甜食与碳酸饮料，和大家一起重视口腔防护，用心爱护牙齿，守护好我们的口腔健康。
11: 吉林省雪假来了，12月中小学生连休5天。吉林省政府新闻办近日举行政策吹风会，介绍吉林省冰雪假期工作实施方案有关情况。冰雪假期是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的有力举措，能够有效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激发学生冰雪运动热情，培养学生强健体魄。吉林省教育厅在全面总结2025年工作经验基础上，在义务教育学校施行冰雪假期，时间安排在每年12月1号至20号期间，时长3天，与周六周日连休，形成3+2或2+3的5天小长假。
3: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2: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起。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楚总，宝华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哎，看，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2: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1: 徐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2: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1: 老师。
0: 爸爸，
2: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1: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2: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2: 天亮了，
1: 特务们还会回来的，
2: 走吧，
1: 老师，
2: 走吧，走。
3: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4: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5: 哎，好，明白。
4: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6: 好，我们记住了。
1: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6: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7: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6: 说好。
4: 张静啊，
8: 啊，
4: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8: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9: 怎么还要木棍啊？
10: 对啊，
8: 走夜路打狼啊。
4: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8: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1: 激动死了，
12: 这是我的梦想啊。
8: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3: 哎，好，
8: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4: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1: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6: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7: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5: 是啊。
7: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6: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5: 这么远。哎呦呦，
6: 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7: 这么久。
8: 哎，你怎么还 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6: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5: 好，
8: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6: 啊，姚昌玉。
8: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6: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8: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6: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8: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6: 哎呀，好名字呀！好名字呀！
9: 起个新名字吧。
6: 我也想要一下。
14: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8: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这布鞋。
14: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8: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14: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8: 你就穿上吧。
14: 可是，哎呀，谢谢你，静姐姐。
10: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13: 好。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新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新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阿嬷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笑>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0: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1: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站好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6年前，
0: 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0: 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2: 徐曼又被冻醒了？
1: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2: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2: 来来来，
1: 哎呀，暖和多了。
2: 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2: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2: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0: 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1: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3: 哦，许曼，坐吧。
2: 哎，
3: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3: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3: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3: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3: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3: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不不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3: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3: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4: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4: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4: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4: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4: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4: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4: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4: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4: 徐曼， 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2: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4: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2: 好了，我说不过你，
4: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4: 什么？
2: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4: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她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
2: 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的是算了，
2: 就是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哎，抗大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来了，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就是。
10: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1: 我就是想不通。
10: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1: 静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10: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11: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10: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真正拿得出手。
11: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2: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11: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2: 是啊。
11: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2: 我们又重逢了。
11: 宝华，
12: 嗯，
11: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2: 徐曼，我
11: 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2: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11: 哦，哦，给你。
12: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11: 快板儿，这是你的？
12: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11: 遗物？他是谁？
12: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3: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

0: 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1: 你看
2: 您，
1: 这是什么？
2: 洋芋
1: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3: 连长说，啊，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1: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2: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3: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2: 哎呀，我饿坏了。

0: 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卫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宝华，胡说什么呢？卫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1: 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啊，
0: 你也有？
1: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 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细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
0: 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呀，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它。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2: 好啊。
0: 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
1: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哦，
0: 你是想学作曲？
1: 对呀。啊，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
0: 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2: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哎呀，
1: 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0: 当然记得。
3: 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洋芋，就完美了。1940年冬天。 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4: 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5: 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4: 好。

0: 赵大哥，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不，赵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1: 不慌，不慌。
0: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而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而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而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

0: 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许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地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2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什么呢？哎，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呀，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6: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7: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5: 啊，
7: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8: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了。
9: 哎，老赵啊，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10: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9: 是啥呀？
10: 啊，
9: 这怎么喝呀，
7: 张班长？
9: 啊，
7: 怎么了？
4: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7: 是啊，
4: 哎，别发愁，
0: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6: 拿上手上，
11: 挺好的，
6: 来，
0: 尝尝啊！
12: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12: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12: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12: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3: 对
14: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12: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5: 说得好，
16: 说得好。
17: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18: 哎呦，哎呦，哎呦，
19: 很好啊。
12: 乡们来慰问部队，跳秧歌呢。
2: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12: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永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20: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20: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2: 你，
12: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2: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12: 哎，这也怪你。
2: 怪我？
12: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2: 为什么？
12: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2: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12: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12: 哎，
2: 你回去吧。
12: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12: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2: 好，那我收下。
12: 哎，
21: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12: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21: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2: 我是啊。
21: 你带我去延安吧。
2: 我带你？为什么？
21: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2: 哎呀，你多大了？
21: 我都14了。
2: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 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21: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2: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21: 生产小能手？
2: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12: 哎，
2: 你带二妮回去。
12: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21: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2: 会的，我会再来的。
1: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6: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2: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21: 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6: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2: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21: 达，
6: 啊，
2: 二妮，饿坏了吧？
21: 嗯，
2: 拿上，吃。
21: 嗯，
2: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6: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2: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6: 哎，达。哎，你咋不吃呢？
2: 我还不饿。
6: 不对，你让我看看。
2: 哎，大叔。
6: 我看看。闺女，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21: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2: 这个挺好啊。
6: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一道道山了一道道坡，一个个孩子都是咱亲人，有生。

0: 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者鲁艺学员魏华。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

0: 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卫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牲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卫华。

0: 爸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1: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老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927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

0: 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0: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2: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钳，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哎呀，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6: 都靠后！

0: 张区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下面都看不见呢。
3: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

0: 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行了，
1: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0: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1: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0: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1: 爸，你怎么不睡呀？
0: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1: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0: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0: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
1: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带着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9: 回吧，
8: 保重，
10: 保重，
7: 你回去吧，回去吧，
9: 回吧，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儿叨叨，快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他们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

0: 吧，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0: 哎，
4: 就
0: 在
4: 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
1: 起来。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六十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1: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五千人开大喊停，不动手。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泰报名，
7: 我是共产党员。
8: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9: 我也是共产党员。
10: 连长，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0: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4: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4: 保证完成任务。
11: 我爬上城墙了，快！
12: 我们也上来了，
13: 上来了。赵福清，

0: 将我们了，我跑烟了，快！快把碉堡丢了！快！我心喊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打扰我，我们丢！呀！龙井，别人围上来了，我掩护，你去炸碉堡。
1: 好。

这这这这这

住了，坚持，坚持住！

0: 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唉，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人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部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完婚。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
1: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0: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那恩师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1: 这儿。
0: 嗯，
1: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0: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0: 你带行李了吗？
1: 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上，走。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1: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五千多人。
1: 哎呀，
0: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
1: 哎。
0: 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来，跳过来。
1: 哎，
0: 慢点。哎，没事吧？
1: 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哎，父亲啊。
0: 啊。
1: 问你个事儿啊。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是座旧庙。
0: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1: 哎呀，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0: 你等着我啊。
1: 哎。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 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3: 你的电报，
4: 哎哎，
3: 陕西汉中发来的。
4: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3: 好，走了。
0: 母亲病危，索贿。
1: 啊，娘病了。
4: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1: 好，
4: 走，收拾东西。
1: 哎哎，我正在去收拾。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4: 拿盆，拿盆啊。
1: 哎，
4: 快，哎，等等。
0: 你跟他说什么？
1: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1: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0: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0: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1: 你。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

0: 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张作霖在帅府礼堂隆重接待广东代表汪精卫，那真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呐。为了表示隆重和尊重对方，张作霖穿上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军装，全身戎服，佩剑、马靴、手枪、白手套、鹰帽、金线盘花，侍从武官前护后拥陪着。杨雨婷呢，前前后后一个劲儿的张罗。进了礼堂之后，张作霖背着手往四外看了看，杨雨婷赶紧问：“大帅，您看这样布置还满意吗？”“
4: 嗯嗯，不错不错，花里胡哨的像那么回事儿。哎，文武大员显要的人物各报社都发些请帖没有？”“
3: 大帅放心，一切就绪，人全都到了，
4: 特别告诉报社要用通栏标题大号的字儿，全给我刊登这一消息，
3: 错不了错不了。”
4: 嗯，张作霖围着大礼堂转了两圈，一看杨雨婷安排的十分得体，赶紧进休息室前去休息。时间不大，被邀请的人是陆续来到啊，这都是东三省的头面人物，文武衙门的显官。张作霖的老弟兄孙烈臣、张作相、张景惠、汤二虎、张世飞、郑翠萍，一个都不落。文官王永江、袁金凯也都来到了，紧跟着各界代表、身商巨贾也陆续进入大厅。这屋里头就开始热闹起来了。等人们也到齐了，就听外边汽车声滴滴一响，杨雨婷到里边报告张作霖：“广东代表汪先生到了。”张作霖点点头，赶紧站起来了：“哎，传我的命令，锣鼓家伙敲得响点，小喇叭吹得声高点，给我敲打起来。”“
5: 是。”“奏乐。”
4: 廊下奏起军中得胜大乐和迎宾曲，全场的人全都起立，面向大门，一部美国黑色大轿车停在礼堂台阶下面，外边戒备森严，有戴白手套的四从武官跑步过去把车门开开，再看里

走下汽车，上台阶，有人陪着往大礼堂里边走。紧跟着有人就喊上了：“广东代表王先生到，王先生到！”一步一传呼，一直传到里边。哪个王先生？汪精卫。提的这个人，有不少人对他熟悉，汉奸卖国贼，但是呢，也就仅知道这几个字而已。究竟汪精卫是怎么回事，恐怕不太清楚。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对这个人似乎比较陌生，因此咱有必要简要的把他的身世做个介绍。在样板戏《沙家浜》，阿庆嫂不有段唱词吗？说他们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那个汪就是说的汪精卫。汪精卫啊，原名叫汪兆明，字叫季新。那阵那人啊，有名有字儿还有号，他的字叫季新。他是1883年生的，原籍啊是浙江山阴人，但是他呢生在广东番禺。要说起来挺不简单，家里比较有钱，在1904年就到日本去留学，曾经在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攻读法律和政治理论。1905年回国，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同盟会，哎，在同盟会里表现得相当出色，所以时间不长就被任命为同盟会评议部的议长。这就不简单了，11月份曾经任民报主编，那是大主笔。1907年呢，跟随孙中山先生又到南洋创办了同盟会分会，实质上他就是分会的负责人。到了1910年初，他又跟俞培伦、陈璧君潜赴北京，干什么去？刺杀摄政王载沣。您还记得吗？咱们说民国英烈的时候，曾经谈过这个汪精卫。那阵年轻有为啊，刺杀摄政王，冒着生命的危险，结果事机不密，走漏了消息，汪精卫被捕，好悬没把脑袋丢了。在监狱被押的时候，汪精卫还写下绝命诗两首，哎，该着他不死。没等砍他的脑袋呢，朝代变了，满清垮台，民国成立。就这样，汪精卫捡了条命，这才出狱。到了1911年12月，他赴上海任中国13省革命政府总代表，参加南北议和。到了1921年又出任广东教育会的会长，到1924年1月当选国民党一大主席团的成员，同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到了1925年7月，又被选为国民政府的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到了1926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可在此期间呢，他跟蒋介石两个人意见不合，看法也不一致，越来矛盾越尖锐，越来成见越深。汪精卫一赌气，以养病为名上了法国，走了。可是以后呢，他又回国了。到了1938年12月，居然在重庆的

都这面溜的。您记住，1938年是汪精卫的一个转折点，他开始投敌叛国，做了日本的走狗。所以说骂他是汉奸卖国贼一点都不过分呐。在1940年3月呢，他领头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老百姓不承认的卖国政府，积极给日本人效劳。在这个政府当中，他任代主席，还兼任行政院的院长。1944年11月10号病死在日本名古屋，结束了他丑恶的后半生。这汪兆铭，当然了，咱们上述所说只是走马观花，轻轻点点介绍个大概。实质上汪兆铭的一生那也是错综复杂，有很多细节咱没必要在这里详细说了。总之呢，您对这个人有个概括的了解也就算了。那么现在的汪精卫正追随孙中山先生在广东护法军政府效劳，是孙先生的左膀右臂。后来孙先生病故之前曾经留下遗嘱，这汪精卫在旁边给执笔，亲自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几个字，这出自他的手笔。现在的汪精卫跟以后的汪精卫还不一样。孙中山先生为什么派他来见张作霖呢？这有利用张作霖的意思。原来孙中山先生跟黄兴那革命太不容易了，几经周折呀，把一腔的心血全花到革命上了，但是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孙先生痛感手下没有枪杆子，没有实力，这就是失败的原因。另外呢，他也吸收了教训，国民党内部腐败，人心不齐，现在又成立了广东护法军政府，出任大元帅之职。你光有这么空名头，没有枪杆子，没实力，怎么能行？面对北京政府的强敌吴佩孚和曹锟，吹气儿不好使啊。所以呢，孙中山先生打算利用张作霖，他知道张作霖实力雄厚，东北的一霸呀，如果双方合作，两路出击夹攻吴佩孚，那就有取胜的把握，故此派汪精卫来的。那么张作霖呢，对孙中山也挺敬仰，他没事还老纳闷呢，你说这孙大炮要人没啥人，要枪没啥枪，就晃了这么多年，威信这么高，老百姓提起孙中山先生来无不挑大指称赞，他居然能领着头发动辛亥革命，把满清给推倒了，就从这一点上说就立下不世之功啊，够个伟人。所以呢，他对孙中山先生既敬仰也想拉拢，利用孙中山的名望达到他的目的，这就是他为什么如此隆重地接待汪精卫。闲言少叙，汪精卫一步入礼堂啊，呵，是张作霖从主席台上下来，小跑来到汪精卫近前，把手伸出去了，哈哈哈哈，汪先生迎接来迟，当面恕罪，欢迎欢迎。汪精卫不愧是个杰出的外交家，稳的不卑不亢，脸上似笑非笑，身子往前稍微倾了倾，把手也伸出来跟张作霖握了手。羽帅，久闻大名，

0: 来贯耳。今日拜会尊严，三生有幸啊！哪里哪里，哈哈哈哈哈哈！往里请，往里请。客栈里边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啊！张作霖拉着汪精卫的手，走上红地毯，然后赶奔主席台。那主席台是花团锦簇，让汪精卫坐在贵宾席上。掌声响过之后，张作霖看看身边的杨雨婷，压低声音问：“林哥，下一个节目干什么？”“
1: 大帅，你得致欢迎词。”“
0: 哦，对对，稿子准备好了吗？”“
1: 早给您准备好了，都写着大字儿。您忘了头三天就交给您了，您不还背来的？”“
0: 妈的巴子，我怎么把这茬忘了？好，快给我，我利用这机会再他妈熟悉熟悉。”
1: 这个张作霖一向讲话不识稿，叫这个稿子文字把他一舒服住了，他别扭，不如我自己想说什么说什么。但是呢，杨雨婷告诉他了，人家汪精卫不是一般的人呢、人家受过高深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所以大帅呢，您就得破例，就得念稿。你要顺嘴那么说呀，显着对人不尊重。所以张作霖勉强接受了这个建议。哎呀，就像上刑场差不多少。这张作霖利用这机会把这稿子从头到尾又看了几遍，可汪精卫呢，鸭子腿一拧，双手往磕膝盖上一搭，坐在主席台上，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汪精卫心中暗打算盘，真没想到这红胡子出身的张作霖把东北能治理成这个样子。手下凶兵几十万，战将上百员呢。哎呀，挺了不起呀、另外呢，他无论如何也没料到张作霖对他如此盛情款待，这个场面，这个隆重劲儿，没料到。那么张作霖想干什么呢？汪精卫心里头反来覆去琢磨这件事儿。正在这时，杨雨婷说话了：“各位，众位静一静，各位先生女士们静一静，下面由我们东北保安总司令大帅张作霖致欢迎词，大家欢迎。”掌声雷动，张作霖神采奕奕的站起身来，走到主席台桌子的后边，把稿放桌上。
2: 嘿，好，坐坐坐坐坐坐。
0: 张作霖这一说话把词儿还忘了，赶紧低头啊瞅瞅那稿，心说这妈妈憋嘴这玩意儿。
2: 各位来宾，各位敬爱的先生们、女士们、各位同仁、各位弟兄，
0: 可杨玉平一看哪那么些毛病呢？张作霖这嗓子眼儿好像堵一块棉花团儿，晃了半天脑袋，低头又看了看稿。
2: 首先，我代表东三省军政两界父老乡亲热烈欢迎广东护法军政府孙中山先生的特命代表汪精卫汪先生。
0: 底下又掌声如雷。张作霖讲到这儿，扭回身去冲着汪精卫点点头，礼貌嘛。汪精卫欠了欠身，冲着张作霖也点了点头。坏了，本来张作霖把词儿都准备好了，这一点头脑袋一溜号，把词儿都忘没了。
1: 再翻这稿怎么也对不上号。最后张作霖一看，去他妈的，不要这玩意儿，把稿扔了。哎呀，俩手扶着桌子，抻着脖子，他讲开了。这个值此金去，哎，玉婷啊，那写的什么？
0: 嗨，杨玉婷，看这丢人呢。
1: 头一句是值此金秋之际，金秋怎么着？现在不是秋天吗？正是八月份呢。哦，对了，值此金秋之际，哎，金秋之际离八月节还多少天？哗，底下全乐了。哎呀，张学良急的是满头大汗，心说爹，你这怎么搞的？这多丢人呢！赶紧站起身来，来到爹身边，小声告诉他：“爹，您谈这干嘛？离八月节还有九天呢。”“
2: 哦哦，离八月节还九天。我这么猜，南方也好，北方也好，奉天也好，广东也好，到八月节都吃月饼吧？啊，都吃吧？啊，哈哈哈哈，王先生，广东月饼好吃啊，对不对？”
1: 哎呀，把汪精卫问的张口结舌，是是，我们广东也吃月饼。
2: 哎，月饼月饼的，为什么要吃呢？
1: 它就象征着团圆，团圆呢、啊、我希望南北一家，奉天政府、广东政府携起手来，也团团圆圆。哎，你别看他不念稿，大白话说的还挺好。哗，底下又掌声雷动，拍了能有两分多钟，把这位大帅送下主席台。紧跟着汪精卫致答词。那个汪精卫久经大敌呀、啊、竟代表孙中山向各地去谈判，尤其当年做过十三省代表，这个大阵势见得太多了，所以呢稳稳当当，不慌不忙，非常自然的站起身来，冲着四外点点头，招招手，然后开始长篇发言。据说这个汪精卫啊有个毛病，他每次出席谈判也好，像这种场合也好，他看人家发表谈话的时候，他注意听着，人家说多少句他就回答多少句，有人给计算过，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他有这种天赋。可是方才叫张作霖问的广东吃不吃月饼，这一打岔方寸乱了，他也忘了张作霖讲多少句了。所以这汪精卫呢，也就是把符稿那么捣鼓捣鼓，咱不必细说了，一开始说了一大堆客气话，最后在结束的时候他说：此次本人奉孙中山先生的委托，千里迢迢来到奉天这座古城，荣幸的见到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霖将军。看得出张将军是一位爱国将领，奉天是一个革命政府。张作霖太爱听这句话了，从来没人这么称赞过。哦，我的奉天是革命政府，哎呀的美，心里说话，行了，这个买卖肯定能达成协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4: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霖在帅府礼堂隆重欢迎汪精卫，汪精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致了答词。讲话之毕，全场起立，掌声经久不息呀、啊！总之，这开头令人满意。紧跟着，双方开始谈判。本来呢，张作霖可以派杨雨婷， 也可以派他儿子张学良或者其他人出席，为了呢表示对孙中山先生的尊重，张作霖呢亲自参加了，算谈判的代表。这个谈判呢进行了两天，不怎么顺利。咱们拿头天来说吧，双方做好之后，汪精卫把广东护法军政府孙中山的意思做了传达，意思是说，现在吴佩孚、曹锟把持中央，倒行逆施，因此呢，孙先生决心用武力统一全国，希望跟宇平将军加强合作。这次我们谈判主要把出兵的日期定下来，孙先生的意思，多咱时机成熟了，通知东北军，那时候我们一同出兵，夹击吴佩孚。从这一点上讲，张作霖就不爱听。你看他这个大老粗啊，到时候他也相当心细啊。他一听汪精卫话里话外那意思，孙中山俨然就成了最高统帅，把他呢摆到属从的地位。拿出兵的问题来说吧，还得孙中山先生通知他时间，让他什么时候进兵，他什么时候进兵，这不就有主从之分了吗？张作霖不能接受，但他说的挺婉转，说我完全同意孙中山先生的建议，但我们离得太远，至于出兵的日期，我看这样可以事前打个招呼，不必有主从之分，我们奉军认为时机成熟了，也可以先出兵，也可以后出兵，广东政府认为时机成熟，也可以先出兵，也可以后出兵，我们加强联系也就是了。就这样，张作霖把这条给否了，不乐意在孙中山的领导之下。汪精卫多聪明，听出来了，心说这都无关大局，只要双方加强合作，不必有主从之分也未尝不可。汪精卫接受了。谈到这第二条，那么把吴佩孚、曹锟赶下台之后，中国势必统一，不能再像现在这样分裂了。统一之后下一步怎么办呢？由孙中山先生主持国民大计，选举国会议员，要通过国会投票确定中央领导人的人选，这就叫民主和民权，坚决反对个人独裁。那么孙先生也好，汪精卫也好，人家是按着人家三民主义那儿下来的。张作霖就一皱眉，也不能接受。为什么呢？张作霖心怎么想的呢？消灭吴佩孚，打倒曹锟之后，由我张作霖取代，那阵我得说了算。统一中国可以，我不反对，但我得是最高元首，成立什么国民代表大会，什么议员投票，我就烦那种事儿。妈巴的，我打的江山让他们选呢，哪有那便宜事儿？从这点上他跟汪精卫发生根本分歧，但是呢又不好正面反驳，因为人家提出来的都是时代潮流的要求。张作霖就装糊涂，好好，哎好，哎呀，会议太紧张了，我建议休息几分钟，来来来，虽然没到八月节，咱提前吃月饼，把咱们稻香村、老稻香村、老老稻香村特制的月饼端上来，让汪代表尝尝。他就打了个岔，

等月饼端上之后，张作霖洗过手，亲自拿了一块交给汪精卫。汪代表，你尝尝，这是我们奉天城的土产，老老稻香村的好月饼，味道果然特殊啊，你尝着怎么样？张作霖说着，自己也拿起一块月饼来，拿月饼，张作霖也没客气，先咬了一口。味道不错，味儿挺好。汪精卫拿过月饼来，可没吃，又放到盘里头。宇帅，您在致欢迎词的时候说得非常清楚，月饼代表团圆，那么你咬一口，我咬一口，这就不团圆了。汪精卫有学问，拿着话点张作霖一下，张作霖明白，赶紧把月饼也放下了。说得好，说得好，呵呵，是啊，表面上这月饼不团圆，但是吃到肚里，它不也就团圆了吗？啊啊，哈哈哈哈，就这样，张作霖装糊涂，老打岔，把这第二条也给否了。那你说谈判怎么个谈法呢？为了不叫汪精卫失望，最后张作霖答应，为了表示友好，我们奉天政府愿意资助孙先生军火费50万元。你看这挺好吧，白给你50万，白花花的现粮，你得买多少枪支弹药？汪精卫表示感谢，把这笔钱收了。最后双方决定，在出兵问题上可以事先打招呼，不必受约束。就这样，这个谈判草草收场。没过两天，汪精卫回广东了，见孙中山先生汇报此事。但是广东护法军政府和张作霖的奉军的确是谈判过，汪精卫的确也到过奉天，但是呢，有头无尾，没有下文，他们双方也没合作，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究竟为什么原因，说书人也不太清楚。撂下孙先生这头咱不说，单说张作霖，通过这次跟汪精卫谈判，张作霖这脑袋有点开窍。张作霖心说，看来这个打仗得分多种办法，光凭枪杆子不行，还得有拳术啊。我迟早要对付吴佩孚和曹锟，但是光凭枪杆子硬打硬拼还不是那么保险的，还得耍弄拳术，我得拆吴佩孚的台。他跟杨雨婷、袁金凯、智囊团的人反复研究，反复分析，最后确定一个方案，决定从冯玉祥将军身上插手。现在冯玉祥啊，那是直系嫡员大将，吴佩孚手下五虎上将之一，现在出任第3路军总司令。为什么从冯玉祥身上插手呢？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冯玉祥这个人挺耿直，另外也是个犟眼子，现在跟吴佩孚发生了裂痕，两人矛盾挺深，哎，就抓住这个机会离间他们俩人。只要把冯玉祥给拉过来，吴佩孚就瘸腿了，将来再打起仗来就有取胜的把握。张作霖这步棋也够狠的，他也相信前通神路。

我花了白花花大洋50万就把孙中山汪精卫给买住了。你冯玉祥是人，你不是神，你不爱钱吗？我老张有的是钱，我拿钱买你，不怕你不给我办事儿。所以张作霖打定主意之后开始行动。那么跟人家冯玉祥素无往来，过去又打过仗，那怎么见面谈这话呢？得找出来个人给搭桥啊。哎，张作霖真有主意，首先让杨雨婷找出人来，偷偷的到天津日本租界地找段祺瑞，拿着张作霖的信，带着重礼来找这位前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部长。当然派那代表都能说呀，到了天津段公馆见着段祺瑞，这一说代表宇帅来的，想当年咱们彼此之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哎，奉旨联盟对付皖系啊，可是当时呢也没有办法，我们呢受了吴佩孚的利用了，还望段帅体谅。此次宇帅经过反省之后，认为着有必要联合段帅携起手来，咱们共同对付吴佩孚和曹锟，一旦把他们干趴下，我们奉系决定拥护你再次出任国务总理，绝不食言。另外送上重礼。段祺瑞可也不傻，这几年就在家眯着，也是有点不甘寂寞呀，一看肥猪拱门，张作霖派出全权代表来找他通融这件事儿，自然是挺高兴。他既恨张作霖，又恨吴佩孚。你看张作霖向他来解释，他这气儿消了，所以毅然同意皖系、奉系再次联手对付吴佩孚和曹锟。同意了。同时呢，段祺瑞表示过去的事就叫他过去吧，不打不交那算不了什么。后来张作霖的代表要求段祺瑞给搭桥联系冯玉祥的事儿，那段祺瑞跟冯玉祥还不错的，俩人私交挺厚，你看公家是公家，私人是私人，段祺瑞表示支持。就这样，老段又派出人拿着自己的亲笔信去见冯玉祥。当时冯玉祥啊在陕西，到那就见着了。大概冯玉祥这个人您不陌生，电影是有，有一出戏叫冯玉祥逼宫，把末代皇帝溥仪从故宫给抠出去了。怎么中国能允许里边还有个小皇帝呢？这算怎么回事？每年民国还得拿出400万元养着你们一群废物，就这么的把溥仪给抠走了，办了一件好事，就这冯玉祥。可冯玉祥将军人们都管他叫冯焕章，他字儿叫焕章，他是1883年生于直隶清县，祖籍呢是安徽潮县的人。在1896年的时候他入保定五营当兵，那阵儿就耍枪杆子，到了1902年呢加入了袁世凯的五卫右军，仍然耍枪杆子。到了1904年，任20镇的管带，管带就相当现在的营长啊。他曾经参加过反清的秘密组织，叫武术研究会。哎呀，冯玉祥好功夫，使枪弄棒，精通拳术啊。真有10个8个到不了他眼前，个儿也高，力量头也足，够个标准的军人。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呢，他还曾经参加过

滦州起义。到了1912年以后，历任北洋军的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向西镇守使、陕西河南督军，还有陆军检阅使，现在是吴佩孚手下大将第三陆军的总司令。那跟着吴佩孚也不是一年了，但是这冯玉祥啊，有个不太好听的绰号，叫倒戈将军。怎么叫倒戈将军？都说他脑后有反骨。上午联合老王家揍老张家，下午变卦又联合老张家造老王家，朝秦暮楚，变化无常。为什么张作霖从他身上下手，也看出他这个缺点来了。他也知道早晚跟这冯玉祥也得决裂，现在无非是利用他一步，到以后再说。咱们书说简短，段祺瑞派专人拿着自己亲笔信到西安见着冯玉祥，啪啪啪把事情的经过一讲，最后冯玉祥真动心了。冯玉祥提出要求，好吧，为了慎重起见，下一步继续谈判，在热河的承德谈判。张作霖得知回信，派出特命全权代表张学良代表他爹张作霖去见冯玉祥，在热河见面之后达成协议，奉军慷慨大方，资助冯玉祥300万，让冯玉祥拆吴佩孚的台，同时向冯玉祥保证打倒曹锟吴佩孚之后，奉军在关内不便多逗留，一旦我们撤出山海关，由你主持北京政权。你看就这两条，把那么大的冯玉祥给收买了。冯玉祥一听正中下怀，慨然应允，向张学良表示回去转告你爹，放心，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现在为了慎重起见，不露声色，一旦直奉大战再打起来，我肯定抄吴佩孚的后路，拆他的台，按住奉军一臂之力。好，太感谢了。秘密谈判结束之后，双方签字画押，张学良将军回到奉天见老帅张作霖，一五一十讲述了经过。张作霖一拍后脑勺，哈哈哈哈，妈了个巴子的，前通神路，这倒戈将军见钱眼开，真给我老张使唤了，妥了，只要他同意拆吴佩孚的台，就算帮了我的大忙了，这300万就不算白花。张作霖一看行了，现在这就叫三角联盟啊，一只手拉入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一只手通过段祺瑞又拉入冯玉祥，我还怕什么？我得抓紧机会开始出兵，跟吴佩孚是决一雌雄，报2年前之仇。这张作霖下了命令，春操、夏操、秋操、冬操，加紧练兵。张作霖不辞辛苦，每次练兵他要亲自检阅。现在郭松龄的军队练的是相当出色，这郭松龄了不起，到下文书咱得重点介绍。这郭松龄是代表奉军里的新军，完全按他的新思想、新方案训练的军队，那可以说是训练有素，战斗力格外提高，遭到老一伐人的妒忌，特别是杨雨婷的妒忌。这个小诸葛杨雨婷就发现，早晚有一天郭松龄要掌握军权，我就得垮台呀。所以呢，他在张作霖面前总说郭松龄的坏话，这一天有机会

0: 回来，他又见着张作霖，张作霖正烫脚呢，烫的挺好受的。杨玉平进来了，大帅，您歇着呢啊。上午到辽河边大教场转了一圈，马八子看他们练实弹演习来的。是是是，大帅不辞劳苦，日夜操劳，迟早有一天必大获全胜，统一全国呀。借你吉言，坐坐坐坐，你忙什么呢？回大帅的话，兵工厂的事情我打算向大帅做一禀报。怎么样，兵工厂？大有可为呀。咱们东三省的兵工厂是一座综合性大型兵工厂，在咱们全国是独一无二。我叫总工程师统计了一下，如果我们的兵工厂正式投产之后，每一年能自己制造大炮，包括山炮、大口径的巨炮、迫击炮、平射炮，能造1500门。多少？1500门大炮，行吗？行行行行，那太够意思了。还怎么样？机关枪能造5000挺，包括轻重机枪。步枪那就不计其数了，炮弹、炸弹，我们完全能满足自己。
1: 好，好啊，于婷啊。这事儿你不能放手啊，你经常往那儿溜达溜达，一定要抓紧。仗可要打了，一旦打响了，需用这些东西啊，源源不断的，跟糖水差不多少啊。咱们是准备的越充足越好。
0: 是是，大帅放心，我每一天都长在兵工厂，今儿要不是向您汇报，我就不来了。
1: 嗯，那好吧，咱们留到我这儿吃晚饭。
0: 哎，是，谢大帅。吃不吃饭是小事儿。张作霖一看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知道他心里有事儿。
1: 林哥，怎么了？
0: 有话直说嘛，干什么咽唾沫？大帅，就好像我这人贫，没事儿老捣鼓旁人似的，可你就说嘛，什么事儿？大帅，我真替少帅担心。
1: 小六子，怎么了？
0: 这不，少帅跟郭松龄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你说吧，少帅什么也不管，把一切大权全交给郭松龄了。一旦郭松龄有点变故，对大帅太不利了。
1: 张作霖一听，把眼睛瞪起来，又他妈是这套，郭松龄郭松龄的，怎么他对我张作霖还想干什么？
0: 目前是看不出来，我只是提醒大帅对此人要千万留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延吉至香港全货机航线正式开通，这是延边航空口岸首次开通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为吉林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延边州2026年匠心延边衣领风尚服装制造技能竞赛在珲春市举办。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19号，延吉至香港全货机航线正式开通，这是延边航空口岸首次开通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为吉林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9月19号12时55分，一架波音 B737-800BCF 型全货机平稳降落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14时05分满载鲜活帝王蟹的航班直飞中国香港。该航班由京东航空公司直飞，执行北京大兴、延吉、香港、北京大兴航线。航班12点55分落地延吉，18点50分抵达香港。该航线是延边航空口岸首次开通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为我州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打造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前沿桥头堡和延边高水平开放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
4: 航班执行北京大兴、延吉、香港、北京大兴航线，此次全货机航线开通，实现延边生鲜五小时直达香港，大幅缩短运输时长，精简中转环节，降低货损成本，最大程度锁住生鲜品质。
5: 我们立足延边航空口岸职能定位，量身制定一机一撤专项勤务保障方案，严格落实即到即检、即验即放的作业模式，为鲜活帝王蟹出境抢出了宝贵的通关时效。
3: 珲春是我国规模最大的俄罗斯鲜活帝王蟹进口集散地，源自深海的帝王蟹肉质饱满鲜甜，深受国内外消费者喜爱。过去发往香港的帝王蟹需几经周转，运输颠簸，耗时较长，鲜活度受损，货值下降。延吉至香港全货机航线开通后，鲜活帝王蟹经珲春口岸陆路入关后，直接运抵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装机，航班直飞香港仅需不到5个小时，运输时间、中转环节、货损风险大幅压缩，帝王蟹的鲜与活被最大限度锁住。这批飞往香港的帝王蟹，一部分将端上香港市民的餐桌，一部分将由香港辐射转运至东南亚市场。
6: 新通道采用保税进口加分拨出口模式，帝王蟹在珲春综保区完成打包、称重、报关出口，直接运抵延吉国际航空口岸进行查验装机，全程无缝衔接。这一模式让鲜活水产品出口更加高效顺畅。下一步将继续依托延边州区位优势，发挥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功能和延吉航空口岸枢纽作用，促进特色产业发展，助力吉林省外贸提质增量。
2: 9月19号到20号，延边州2026年匠心延边衣领风尚服装制造技能竞赛在珲春市举办。
7: 本次竞赛由延边州总工会、延边州工业和信息化局主办，珲春市总工会、延边州纺织行业协会承办，旨在深入落实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部署，立足延边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需求，秉持以赛促训、以赛促学、以赛增技理念，聚焦服装制造行业技能提升和人才培育，

0: 题，参赛团队分工协作，完整完成打板、排料裁剪、成衣缝制及缝纫机故障维修等全套工序，全面考核选手综合实操水平与团队协作能力。
1: 当前我州纺织服装产业正处在由量的积累向质的跃升关键阶段，培养一批优秀的技能人才是纺织服装产业壮大的关键举措。此次技能大赛贴近生产实际，旨在遴选出一批优秀的技能人才，夯实人才基础，带动产业向更高层级跃升，加快打造百亿级纺织服装产业集群。
0: 为进一步深化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适应新形势下的执法工作要求，9月18号，2026年延边州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业务能力提升及农机事故处理演练培训在珲春市举办。本次培训聚焦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领域的重点难点问题，围绕涉农违法案件办理技巧、提升法制审核能力、农机事故场景处置应对等内容展开，提升泉州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业务能力水平，提高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质效。在吉林省暨延边州2026年农机事故处理应急演练中，则检验了吉林省及延边州农机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实效性，各单位各部门应对突发事件的团结协作能力，提高了农机事故的处置水平，牢固树立农机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为农业安全生产工作强基赋能。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以本次应急演练为契机，常态化的开展农机安全宣传与隐患排查工作，切实提升我们的应急处置水平，切实筑牢农机安全生产防线。
0: 9月18号，珲春市河南街道矿泉社区老书记工作团和辖区居民代表共同开展了褪色座椅刷漆换新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提升人居环境，全力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活动现场，针对部分休闲座椅因长期日晒雨淋导致漆面脱落、褪色陈旧等问题，志愿者们分工协作，仔细清理座椅表面的灰尘，随即调配油漆，细致均匀地进行涂刷。为确保安全，刷漆结束后，在座椅周围拉起警戒线，张贴醒目油漆未干提示语，提醒过往群众注意避让，以实干担当擦亮文明城市底色，让居民在创城中收获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3: 作为辖区居民，我们经常看到社区在辖区工作的身影，也看到了辖区环境的改变，深受触动。我们也想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这次呢，动手翻新粉刷便民座椅，用实际行动助力文明创建，共建咱们的整洁美好的家园。
4: 下一步，社区将持续依托红色志愿力量，以点带面，示范引领，积极号召，带动更多辖区居民主动参与到创城志愿服务中来，凝聚合力，共同守护整洁优美的环境，让文明创建融入日常，扎根基层。
0: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5: 日前，珲春市关工委走进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校园，举办了传承红色血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长征精神在延边边疆的时代回响专题宣讲活动，细致讲解民族英雄吴大成爱国守边的事迹，同时立足延边边疆区位，详细说明了国防安全的重要意义，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家国意识、国防观念。
6: 今天聆听了翟教授的讲座，我对吴大成的人物事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那种甘于奉献、不畏强权的爱国精神令我非常感动。作为新时代青年，将来我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报效祖国，建设家乡。
0: 珲春市新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近日走进珲春市第六小学，开展了以健康口腔、健康生活为主题的第38个全国爱牙日健康知识讲座，引导学生掌握口腔保健知识，树立科学护牙理念。
7: 今后我会坚持早晚认真刷牙，饭后及时漱口，少吃甜食与碳酸饮料，和大家一起重视口腔防护，用心爱护牙齿，守护好我们的口腔健康。

0: 吉林省雪假来了，十二月中小学生连休五天。吉林省政府新闻办近日举行政策吹风会，介绍吉林省冰雪假期工作实施方案有关情况。冰雪假期是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的有力举措，能够有效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激发学生冰雪运动热情，培养学生强健体魄。吉林省教育厅在全面总结2025年工作经验基础上，在义务教育学校施行冰雪假期，时间安排在每年12月1号至20号期间，时长三天，与周六周日连休，形成三加二或二加三的五天小长假。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你看这个杨雨婷啊，老在张作霖面前吹风，老给郭松龄按下绊子。他在张作霖面前举足轻重说一波，说话有分量啊。张作霖不能不听。听完他的汇报之后，张作霖挺生气，也不洗脚了，把拖鞋穿上，背手在屋来回直溜。家不和外不顺，他妈的这个小六子哪儿都好，就是连他老子的话他都听不进去。你放心吧，等我见着他，我好好教训教训他，他为什么那么袒护着郭松龄。
3: 是啊，大帅，我是替少帅担心的。少帅肩担着十几副重担，你说又是航空处的督办，又是航校的校长，又是海军的总指挥，又是讲武堂的参谋长，少帅都累坏了，他也忙不过来。当然这是客观原因了，但是忙不过来你请旁人呢。结果他把这十几个部门的军政大权都交给郭鬼子了。哎呀，您是没看着那郭鬼子呢，自吹自擂，说他训练奉军的新军，立下什么汗马功劳，他的军队要无敌于天下，俨然除了大帅之后就是他了。你说这种人咱怎么敢使用啊。
2: 行了，我知道了。少帅到。
3: 多巧，
2: 张学良老也不来，这会儿来了。杨雨婷再想回避来不及了。张学良是昂然而入，到屋一看杨雨婷在屋呢，脸上挺不自然那个样。张学良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儿，他也知道杨雨婷在他爹面前竟给郭松龄说坏话，从直觉上感觉到又是这种事儿。张学良给爹见过礼，跟杨雨婷打过招呼。张作霖这会儿正生气呢，一看张学良进来，脸糊糊着也没让座。小六子，你这两天忙什么呢？回爹爹的话，我跟松龄在一起正加紧训练新军。
3: 松龄，妈巴的一张嘴就他妈郭鬼子。我问你，郭松龄表现得怎么样？
2: 哎呀，这顿乱棒把少帅给打懵了。张学良明白了，肯定杨雨婷方才又说坏话来的，不然我爹不能这么大火气。张学良赶紧把火往下压了压，爹，您这话什么意思？郭松龄每天跟我在一起，每天都在训练新军，很辛苦，那么我提提他又有什么不好呢？
3: 小六子，我他妈告诉你，我敲的你不是一回了，你是忠言逆耳，你爹的话你从来不放在心上，左耳朵听右耳朵冒，真是耳大不由爷呀。我告诉你啊，对郭鬼子既要利用又不能放权，你懂吗？你他妈巴子把大权都交给他，他说一不二，你成了什么了？
2: 杨雨婷还装好人，哎，大帅息怒，你看您怎么，本来一切事情都挺顺利的，爷儿俩有话慢慢说嘛，你看您发这么大火气干嘛？汉卿，来坐下坐下。他紧给打圆场，张学良不敢坐呀，
3: 等他爹发完了脾气，乐呵呵的，爹，我听您话里话外的意思，对于郭松龄训练的新军不那么相信。
2: 对，对呀、啊，你说到点子上了，我光看你们咋咋呼呼，没看着实际，究竟他那新军训练的如之何，我心里没底。
3: 那好办呢，如果爹有时间的话，您亲自检阅检阅，不就一切都明白了吗？
2: 好吧，你还别讲我，你马上传我的命令，两天之后在浑河堰上你们要组织一次实地演习，我亲自过过目，如果郭松龄果然有才干，我提升他，如果什么也不是，我就把他撤职。
3: 好，爹，

0: 但愿如此，我绝不袒护郭松龄，任何人我都不袒护，包括我在内。如果不称职，希望爹爹就撤职查办。嗯，下去吧，后天啊，早8点，在浑河边上，我要亲自观看。关于你怎么实地演习，参谋长，你们下去研究研究。
1: 是。
0: 杨玉婷站起来，汉卿，走吧。两个人走了。张学良暗气暗恋呀，心说这个杨雨婷，迟早有一天我非收拾收拾你不可，打打你的锐气，灭灭你的威风。你现在代替我爹发号司令，什么事儿你都干。我憋了一肚子话，我没跟我爹说呀，我怕把老头气坏了。要真把你那些事儿端出来，我爹就得气个半疯。哎呀，但是张学良挺有涵养，表面上跟杨雨婷还不错，啊，管他叫老前辈，俨然就当为老师一样看待。下去找郭松龄，张学良也没隐瞒，把方才他爹说这些话都告诉郭松龄的。郭松龄一乐，汉卿，我知道大帅一直对我是不放心呐，你说的很好，咱们来个实战演习，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事实胜于雄辩，大帅不就一目了然了吗？松龄啊，你看看怎么样实地演习，刚才我跟杨雨婷事先打过招呼，他出了个主意，他呢领一营人，你领一营人，都全副武装，在浑河边选个地点，你算守方，他算攻方，啊，你们俩来个攻守战。如果在指定的时间内，杨雨婷的军兵能把阵地夺过去，那就说明你训练的不行，恐怕我爹一生气就得把咱俩都得撤职啊。比如在指定的时间内，杨雨婷没拿下咱的地方来，他失败了，那就妥了，咱就占了主动了，往后什么事儿都好办了。宋玲，你得给我做脸呢。少帅放心吧，既然这样，现在你就辛苦辛苦，咱马上去选块阵地。两个人坐着汽车走了，在浑河边上选块阵地。这浑河本来不太宽，在河的对岸是一片柳树林，叫柳毛子，那树长得长短不齐的，里边还有不少坟地，这就假想是敌方一块阵地，由郭松龄领着一营人在里边做了布置，挖了战壕，修了工事，他这为守方。实地演习的时候，杨雨婷要领着一营的兵力强渡浑河，抢这块柳毛的地，要抢下来郭松龄就算失败。双方都定好了，咱们书说简短，张作霖过了2天早晨7点坐着汽车就来了。现在是9月的天气，气爽天高，就在高坡处准备了一把圈椅，张作霖坐下来，文武大员雁翅排开，头顶上支着白布的棚好遮阳，5步一岗，10步一哨，是戒备森严。在张作霖对面的桌子上摆着茶壶茶碗瓜果点心，另外放着几架望远镜，都是新从东洋买进来的16倍的望远镜，看得非常清楚。对面就是假设的阵地。在比赛之前，两方面的带兵官来见张作霖。郭松龄在少帅张学良的陪伴下来到大帅的眼前，啪敬了军礼。现在郭松龄是第8混成旅的旅长，少将军衔。张作霖眯缝着眼睛看了看，他一瞅郭松龄的大个儿，真够巧的，有点连绵胡子， 小眼睛不大，挺有神。这人经常绷着脸儿，很少说话。如果不是张作霖深入下层，不是因为召开军事会议，很难见到郭松龄一面。他一看这家伙够个军人，哎，封系扣老那么系着，多次见着他也是规规矩矩的，够个模范军人。茂臣呢？茂臣是郭松龄的字，表示亲近，就管他叫茂臣。在学良都跟你交代清楚了，是少帅都跟我交代清楚了，你那个阵地都准备好了吗？回大帅的话，都准备好了。您看，过了浑河那片柳树毛子就是我假设的阵地。
1: 嗯，好。
0: 正这时候杨玉平也到了。大帅，我说参谋长，你都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那你们双方一比一都要投入一个营的兵力，这营都选好了吗？都选好了，人数相等，旗鼓相当啊，哪个也不准往里头随便加人。咱们暂时先确定每一营按365个人，多一个也不行，少一个也不可以。是，就是按您的安排，我们全这样准备的。8:30正式开始，你们先下去休息休息啊。副官哟，掌握时间。他们两方面是调兵遣将啊。郭松龄这面选的这个营是模范营，营长姓苏，叫苏大虎。你要说哪那么多大虎，哎，绰号叫大虎，其实这个人叫苏世良，模范营的营长，跟随郭松龄多年呢，又打班长、排长、连长提升到营长，做起战来是十分勇敢。另外这个人很有韬略。郭松龄来到苏大虎近前，拍拍他肩膀，老弟，今天可就看你的了，担子不轻啊，大帅都来亲自观看了，你可不能给少帅和我丢人。报告旅长，只管放心，我一切都准备好了。好，告诉士兵，这是演习啊，不是真打，但是思想上要跟真打要一样一样的，不能让人看出漏洞，明白？杨雨婷那边也准备了，杨雨婷准备这一个营也是手下名牌的营，这营长姓王，人送绰号就王金刚，那家也是洪湖的出身，说打就落。这王营长身经百战，有实地作战的经验，不然的话杨雨婷能把他选上吗？王营长，都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我告诉你啊，如果在指定的时间内你能强渡浑河，占领对面的柳树毛子，你可立了大功了，我提升你为团长。谢谢参谋长。慢着，如果在指定的时间内你不能取胜，也就是说你不能占领对方的阵地，给我丢了人，我撤你的职，明白吗？明白。准备去。一会儿副官向张作霖报告时间到，张作霖点了点头，副官把红旗往空中一举，开始。郭松龄手下这营人早就进入阵地严阵以待，杨雨婷手下这一营人开始发动进攻，哔哔哒哒，冲锋号一响，这一营人呢，各拿刀枪，唰，嘡嘡嘡，啪啪，分兵三路强渡浑河，跟真事儿一样。张作霖在那坐着，双手举着望远镜， 眼珠不错的

仔细观察着。在他身旁，吴大舌头、吴俊生、孙烈臣、张作相、张景惠、袁金凯、王永江、文武大员也从手下人手里拿过望远镜仔细观看。张学良的心都缩紧了，他替郭松龄担心呐、啊，他知他爹坐着劲儿呢，这一次他爹来亲自检阅，心里头就向着杨雨婷，就找郭松龄的茬来的。因此这次演习不同寻常啊，张学良也举起望远镜看着，再一看杨雨婷手下这一营人在王营长的领导下以最快的速度冲到河边，到了河边之后在炮火的掩护下是强渡浑河，但是强渡了四次也没冲到对岸，都叫对岸用机枪给压住了，又退回到对岸。王营长撸胳膊挽袖子，吩咐一声：“炮火掩护，给我冲！”又开始发动进攻。其实那炮弹也响，但是不爆炸。演习嘛，那你往人群里头打真炮，那得死多少人呢？在这一点上，这个杨雨婷可够缺德的。他已经偷偷指示王营长在必要的时候开真炮往人群里给我削，出了事儿我顶着。结果动用了真炮了，咚咚咚几炮把柳树毛的好悬没打平了，把坟头也掀翻了，把郭松龄手下的士兵打得尸骨陷天的，胳膊大腿满天飞呀，咔轰轰啪啪，把郭松龄手下这一营人打死了不少。那苏营长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动起真格的来了？但是现在没有上级的指示，演习又不能结束，还得坚守阵地，他也豁出去了，说什么我也不能把阵地丢了，指挥这一营人在此坚守。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了，杨雨婷手下这一营人超过时间也没占领对面的柳树毛子，也就是说郭松龄取胜。演习结束之后，郭松龄的脸都气青了，命人抬着被炸死的士兵30多个，还有100来个受伤的缺胳膊断腿血肉模糊，架到张作霖面前：“大帅，我不明白这怎么回事，演习怎么真动用大炮了？您看这是我手下的弟兄。”把张作霖呢也弄得挺被动，张作霖就一皱眉，看看这些死尸，瞅瞅这些伤号，转过身来，他用眼睛瞪着杨雨婷，那意思这怎么回事？杨雨婷这脸有点变色，本来失败了，在张作霖面前舌头就短，再一看炸死那么些人，张作霖一问他，他有点答不上来了。这叫王营长。把王营长带上来了，王营长失了军礼之后规规矩矩往旁边一站，杨雨婷就问他：“这怎么回事？谁让你动用真炮？”他问王营长，心说：“你告诉你动真炮，你还问我？”推卸责任。王营长一想，这是有意的叫我懒过呀，我要说我做的主动用了真炮，张作霖一瞪眼就得把我枪毙了，还去把我砍了头，我也太倒霉了。不行，我得说真的。哭同王营长跪下了，回参谋长的话，回大帅的话：“冤枉冤枉，我偏胆也不敢动用真炮，这是张作霖一拍桌子：“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杨总参谋长暗中这么告诉我的，他说动。

真炮没事儿，出了事儿 他接着，我这才斗胆使用的真炮，挡着100多人。这一揭盖不要紧，把张作霖给气的往后一靠，嘎吱嘎吱直咬牙呀，心说杨玉婷，杨玉婷，你太不像话了，你胆子有多大？但是他对杨玉婷真偏爱，要换旁人了早就把他枪毙了。他心里头虽然这么生气，瞪了杨玉婷几眼，但是没说话。杨玉婷那脸煞白呀，大帅，他是我应该负全部的责任，请求大帅处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宣布实地演习结束，郭松龄训练的新军立了大功。那个指挥官叫什么名？把那位苏大虎苏营长叫过来了。大帅，我姓苏，大伙都管我叫苏大虎。你指挥的不错呀，阵地守得很好，证明训练有素。从现在开始你就不是营长了，我提升你为副旅长。一句话，副旅长少将。哎呀，苏大虎感激的无可无可的，谢大帅的栽培。干什么呢？给郭松龄啊顺顺气儿。张作霖怕郭松龄揪这事儿没完，你说自己多被动啊，故此破例给提高这么大的官儿，这也是往郭松龄脸上贴金。然后张作霖站起身来，来到郭松龄近前，拍拍他肩膀，茂臣，哈哈哈哈，好小伙子，真是平日没少下功夫啊，你的新军训练得很好很好，要照这个样子跟吴佩孚曹锟打起来，我们还能不上吗？哎，我命令郭松龄领导的第八旅为奉军的模范旅。模范旅啊，大伙都纷纷给郭松龄来祝贺，又送奖旗又送金杯的。因为说有没这玩意儿我也不清楚，反正这有点表彰吧。给郭松龄戴了个高帽，杨玉婷弄了个烧鸡大窝脖，心说话，郭鬼子郭鬼子，你挡着我的长赶集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你要叫我抓住一招之错，我就把你置于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연길향항전용화물기항로가정식개통됐습니다이는연길항공동산구에서처음으로오랑호대왕구로가는전용화물기가항로를개통한것으로길림성대외목고품질발전에